0: 前夜，山本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2: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3: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龟冢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2: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1: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3: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嗯，
2: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1: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吗？
3: 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增援？
2: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是云队长？
2: 云队长怎么了？
3: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0: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哼，
3: 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吗？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1: 副总长怎么了？探长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真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3: 有没有人守卫？ 有没有人？
1: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3: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我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4: 投弹！

出去，你看到了。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小心！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0: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这个东西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用。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走。

0: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

0: 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油了的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油了的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

0: 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

0: 两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茅山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9: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

0: 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10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3: 什么人？
4: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2: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0: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6: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5: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6: 你是谁？
5: 我是小李啊。
6: 小李是谁？

0: 小，我陪你老。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排便不规律。香甘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甘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你这是什么？还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没规则，干什么？让你推就推，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名字大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营养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少说。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2: 还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2: 他，是云队长。
0: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2: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
1: 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1: 哎，对，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文朗啊，你说为什么？这个……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
0: 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哎，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啊，
4: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0: 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哎呦，我说高老弟呀，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
1: 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
4: 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哼，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 而劫船的日本兵又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
4: 生命
1: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
1: 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5: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4: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是啊，我也是在猜测。 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

0: 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剑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2: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3: 王叔，15天，昨天喊道：“
4: 是。”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3: 什么两个人？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4: 你究竟在说什么？说，不说我就打死你！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3: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我不知道。
3: 不说实话，哼！开枪吧！你打死我，因为别想回到日本。你，
5: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 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哼，越说越玄乎了。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 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钱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是的，也就在三层。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 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1: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2: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2: 出方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2: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2: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
2: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2: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六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头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1: 是从6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域。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2: 你刚刚说7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8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8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4: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4军，184师，一共有52人。
5: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3: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还没完，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
0: 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
1: 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3: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2: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3: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2: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3: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2: 是，
3: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2: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3: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2: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3: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2: 哎，
3: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2: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3: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2: 是
3: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2: 没错，
3: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2: 价格太给力了。
3: 还没完，
2: 还没完，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2: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6: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2: 一人一双，
7: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6: 是
7: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6: 对对对，
7: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8: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4: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8: 对，
4: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8: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9: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1: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1: 等等，

0: 品质吗？
1: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0: 所以电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0: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1: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0: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1: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0: 是，
1: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0: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1: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0: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1: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0: 哎，
1: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来。
0: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1: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0: 是
1: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0: 没错，
1: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0: 价格太给力了。
1: 还没完，
0: 还没完！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0: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6: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0: 一人一双，
7: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6: 是
7: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6: 对对对，
7: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8: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
9: 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8: 对对，
9: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8: 没错，我们舞蹈队呀、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6: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3: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3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

以稳稳附着在长臂，长时间起效，星宝一万两千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人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

0: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1: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2: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机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 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1: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2: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
1: 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1: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
3: 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4: 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5: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
4: 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4: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2: 就是这个人，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2: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 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1: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2: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
1: 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2: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1: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2: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 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2: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2: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两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6: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4: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4: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4: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4: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时也命也。
4: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4: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10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7: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4: 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7: 这
4: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9: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7: 这
9: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6: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7: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8: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

0: 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1: 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4: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5: 都冲！
2: 你们干什么？
5: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6: 老太太，退后！
4: 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4: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4: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4: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4: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
4: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4: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4: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4: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4: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4: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4: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4: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4: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0: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4: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0: 你们怕他？
4: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4: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7: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0: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4: 请吧。
0: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我们要去找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娜，
2: 林娜，
1: 林

0: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郡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1: 我，
0: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呀，冯参议不愿逞匹夫之勇。
2: 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 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2: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3: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2: 好吧，好吧。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2: 你要谈什么？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2: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3: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听说过石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0: 云建明是石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0: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0: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0: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0: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0: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0: 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
1: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0: 我是营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3: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4: 杀你。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袁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袁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袁队长，
3: 你千万别出来。
5: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6: 是。
3: 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5: 放开我！
3: 你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6: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6: 哎，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0: 说什么？
3: 哎呀，老队长！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0: 行，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1: 极佳醛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一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 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忌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枇杷秋涤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涤膏就是不一样，用到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极佳醛。
3: 枇杷秋涤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枇杷秋涤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冬天保护。 肺更为重要。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等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4: 清热解毒。
3: 哎，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20斤的颜回秋梨。
3: 50克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
3: 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 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则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一块钱，
12: 我再送大家2罐，
13: 只要加一块钱，
14: 我再送大家2罐。
1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6: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变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7: 这枇杷秋梨膏。

0: 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5: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6: 作用满满，
5: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6: 50克枇杷叶，
5: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块，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1: 好喝，太好喝了，
12: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7: 清肺还顺气，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6: 健康，
5: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

0: 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

0: 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5: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7: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7: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7: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6: 热解毒，哎，
7: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7: 20斤的岩槐秋荻，
8: 50克
7: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5: 不加一滴水，
7: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9: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7: 20斤的岩槐秋荻，
12: 50克
7: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5: 浓缩度非常。

0: 走，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2: 作用满满，
1: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颗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您点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好喝，太好喝了！
9: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
3: 花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试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

0: 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3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

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都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2: 说什么？
3: 哎呀，别说！哎呀，
2: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4: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2: 大雄。快，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5: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钟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5: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5: 嗯，
0: 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6: 是
7: 是是！
8: 离开吧！
4: 放开我们！
7: 我有事的。
8: 没事，走！
4: 放开！
8: 你离开！
4: 你放开我们！
7: 这干什么？你们
8: 来，
7: 别走！放开！你们！
0: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6: 是。
0: 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6: 是。
8: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

0: 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宫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这也行。

0: 我们已经去了沛田庄，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千叶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营口长官报告吧。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方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

0: 我们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
1: 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0: 啊？那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2: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
1: 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好了，走。

0: 上头了。
1: 云剑明，云剑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3: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3: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即使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这位传递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二十人，而且传递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传递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3: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眼下我们剩下的人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3: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1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岳，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

0: 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1: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2: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3: 先等等，
1: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局，
0: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1: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1: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1: 当然。
0: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啊！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0: 只能试一试。
1: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5: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7: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5: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5: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5: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

0: 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

0: 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

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 还是腰椎

0: 肩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4: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5: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6: 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5: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1: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0: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1: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嗯，
0: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0: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0: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路马，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研发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嗯，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嗯，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0: 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啊，扫兴。
3: 哎呀，哎。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4: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4: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明白。
0: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0: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你和叶小姐到1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

0: 甘味。
1: 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杨公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杨公，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了，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

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林向船体火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火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0: 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一百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

0: 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0: 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一百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

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

0: 仪，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赛，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10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排便。
1: 华池县山庄乡中心卫生院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健康体检和慢性病随访，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推进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打造中医特色科室，全院规范诊疗，严守医保底线，优化就医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三千载陇右丹霞研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城县妇幼保健院是全省第一批二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全县危重孕产妇与新生儿救治中心，正全力创建三级乙等妇幼保健院，严守母婴安全底线，连续四年实现孕产妇零死亡，深耕特色专科技术，强化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打造医疗家早教一体化托育服务，坚持人才强院，厚德仁爱，全力守护全县及周边妇女儿童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西河县江西镇卫生院秉持廉洁自律、敬业奉献精神，先后荣获全省先进乡镇卫生院、全省医德医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创建了党建引领、医心为民品牌，形成1234党建工作思路，2024年通过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评审，持续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打造风清气正就医环境，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4: 金辉九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6: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汽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七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5: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5-50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6: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9: 结合甘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6: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6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11: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12: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6: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5: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锦民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13: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

0: 资源下沉，深化风险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甘肃台报道。
2: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1: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拉斯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拉斯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3: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4: 站在拉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1: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6: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1: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我省长征旧址，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回望烽火岁月，见证老区新貌。今天播出第一集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1934年10月，8.6万多红军将士夜渡江西余都河，踏上漫漫征程。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深情叮嘱：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江西正从长征出发地迈向发展新高地。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余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8: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余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要传承好传承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9: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余都被定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余都河畔夜色如幕，河阔水急，没有桥，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搬木料，帮助红军架设浮桥。
10: 一个真老

0: 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吧背到驾校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卖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
1: 其实当年呢，余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儿也要送去山战场。
2: 90多年前的余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余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5座大桥连通两岸。这5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啊，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3: 如今烽火岁月已化作脚下的热土，余都正大踏步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在余都斐利文德5G+智慧工厂，智能验布机快速扫描面料，自动裁床依托电脑指令精准裁剪，裁片通过自动吊挂系统在各工位间高效流转，依托智能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如今，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达到3850余家，全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4: 电商市场服装款式更新比较快，我们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大幅压缩打样与生产周期，实现数百件小单快速起订，敏捷投产。
3: 余都的产业之变是赣州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金环磁选是赣州张公渠一家稀土产业装备制造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 SLON6500 高梯度磁选机，刷新了全球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1000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
3: 放眼江西，井冈山下的吉安集聚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偏光片实现自主生产，手机显示屏80%出口。福州以比亚迪为龙头，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达995亿元，一座1000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江西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为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1万亿级迈进，12个1000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十五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十五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江西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实干书写答卷，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甘肃台报道。
6: 5:20，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3季度，我国住户贷款减少1.03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5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6.53万亿元。在货币供应方面，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狭义货币 M1 余额116.76万亿元，同比增长3.2%；流通中货币 MO 余额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另外，前3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39万亿元。甘肃台报道。 10月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平凉市重庆县近日组织开展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当地政府、应急、地震、消防救援等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某地发生 5.0 级地震，造成辖区部分建筑坍塌、人员被困的紧急灾情。在演练现场，各救援队伍分工明确，协同作战，在复杂模拟灾害环境下，依次开展现场安全评估、人工与仪器搜索、结构支撑加固、被困人员搜救营救等实战科目。同时，演练同步开展战勤保障工作，扎实做好现场餐饮补给、物资调配、后勤保障等工作，全面提升灾害现场持续救援保障能力。
1: 这次地震救援演练模拟建筑坍塌险情，我们完成破拆搜救、伤员转运等科目实操，通过演练磨合班组配合，补齐实战短板。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兰州市也将出现强降温降水天气过程。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和道路清理工作，做好供电、供水等调度保障及畜牧业保温防冻等工作，提醒公众关注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等体弱人群避免户外活动，适时增添衣物，佩戴口罩，谨防感冒。甘肃台报道。
2: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酒泉市阿克塞县苏干湖湿地迎来了数以万计的黑颈鹤、白天鹅、赤麻鸭等鸟类聚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到华丽壮观的广厦楼宇时，我总会勉励自己，万丈高楼平地起。可这高楼究竟是怎么起来的，我却说不出一二。今天呢，我们要寻找的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宋平仲，他就是一位高楼大厦的骨架裁缝。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聊一聊建筑事业背后的事儿。

0: 翻料是做什么？
1: 翻料是把这一层这个炉层的钢筋多大的规格、多长尺寸、几正钢筋混凝尺寸反料反着出来，完事然后写成料单，以后给我们加工的人给人家这个料单加工，帮咱的人按照这个料单帮咱。
0: 我看已经写了好多了，这上面的这些数字2220，这是什么意思啊？
1: 22就是这22的钢筋，它下面这个长度，这是4.3米长度，4.3米长度往上这个200的软毛柜子，它下料长度4.5米，更是3更嘛。
0: 哦，明白了。那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拜个师，有没有我能干的？您给我教一教。
1: 我这个活你干不了。不干是这个脾气上你
0: 不建议我去干、那您安排一些我能干的活、我也想上手体验一下。
1: 我就是你自个儿报告拿上跟你能不能打一下。
0: 行的，可以
1: 啊，那行
0: 好、
1: 那这个它是直径规格是18的，直径是8个的，间距是20公分啊，20公分这个吧啊。
0: 那它在楼里就用在哪个地方了？
1: 这是楼梯上，这是一道楼梯梁，楼梯梁以后在这儿嘞，抱着床以后叫床直接安装上。
0: 挺简单的，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这个东西在我手里有点不太听话。
2: 一勾一扣，沉稳利落，粗硬的钢筋在宋平众手中顺势成型，编织起楼宇最坚实的筋骨，无数次弯折比对绑扎，千万个节点的打磨，整套动作早已融进他的肌肉记忆。
0: 宋师傅，您这会儿带我要去哪儿？
1: 我上去到楼层现场上看一下，检查一下。
0: 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1: 啊，就是。
0: 行，我也挺好奇的。
1: 啊，好。
0: 我和宋师傅一块儿上来的，宋师傅2步3步的已经走到地方了，我这儿。
1: 在这个地方。钢筋放完之后，我每次换厂必须要验收，
0: 必须要验收一下。
1: 必须验收，量它间距啊，它绑扎的到位不到位？有些钢筋放是否放侧？有些钢筋量上是不是钢筋？那必须亲自验收一遍。
0: 啊，就每一层上来都要过一遍。
1: 啊，都过一遍。
0: 哦，我看刚才您在这一个一个的这个架子中间还放了像这样子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马凳。
0: 马凳。
1: 马凳。这两个钢筋之间的距离又保护了上面这个混层的厚道。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这些它代表这个楼层的结构墙、这个虚线嘛，它是代表这一道这个楼层这一道梁，比如说这个 A2L1 它代表是个联系梁，
0: 联系梁的一，然后后头有个250×500，
1: 200×500是这个梁的高度宽度。
0: 哦，就这个梁要求是一个200×500的这样的一个的框架。
1: 啊，就是。
0: 哦，
1: 它的规格是是上铺3×20的钢筋，下铺3×20的钢筋，整铺还有4根抗扭筋，啊，10个的抗扭筋。嗯。这骨筋是12×9公分的间距。
2: 从业数十载，宋平众伏案测算，仔细推敲，吃透各类平法规范，再复杂的构件，经他翻样，尺寸精准，用料节省。他也凭借一手本事，成为了建筑一线名副其实的钢筋鲁班。
0: 宋师傅进入建筑行业30年了，有没有算过自己盖了多少的楼，大概有多少的面积？
1: 这30年来大大小小的工程也盖过几十项了，大到工厂，小到结构楼层啊，这小楼房。
0: 那这30年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恒心和毅力的。那您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当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1: 我一直热爱这个行业，啊， 奔着这个把这个工程盖好。

0: 每一栋楼我一个去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地负责把这一栋楼盖好。我自己没有啥本事，就是盖这个兼职的，这兼职一些资本的把这个居民服务，把这个城市的建设搞起来盖好。
1: 所以看着大家住进您盖的房子里头，心里头是满满的这个踏实和满足。
0: 啊，这就是啊。
2: 他以严谨匠心，把蓝图化作钢筋铁骨，在一侧一扎之间，筑牢了楼宇的根基，托举起城市生长的力量。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10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其中在陇中东部还有陇东的雨量较大，甘南高原太子山区以及河西的高海拔地区逐渐由雨转雪，祁连山区的雪量尤其可观。降温也是本轮天气的重头戏，全省自西向东气温会明显下降，其中河西西部的最低气温降温最猛，可以达到6到8度，寒意拉满，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兰州、白银等州市以及武威市的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的部分地方以及临夏州的南部、白银市的南部会有中雨，甘南州的北部会有中雪出现，省内局地方为多云，酒泉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张掖市的南部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5到15摄氏度，酒泉阴5到18度，嘉峪关阴6到16度，张掖阴6到19度，金昌多云4到16度，武威小雨转多云4到15度，白银小雨3到14度，临夏小雨转雨夹雪3到15度，甘南小雨转雨夹雪2到11度，定西小雨5到17度，陇南小雨15到25度，天水阴转小雨11到22度，平凉小雨8到20度，庆阳小雨10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到12度，甘肃矿区阴5到1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4到17度，

0: 见小雨，11到22度。灵潭小雨5到13度。康县小雨12到20度。两当小雨10到22度。叠布小雨6到22度。和正小雨转雨夹雪1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5到1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

用了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大滞销好，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太好了，成功了！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

你醒了，你醒了，天成。

0: 事吧？
1: 没事，被齐狼活活逼住了，喘不上气来。这是什么地方？
0: 我藏去的通风管道。
1: 啊，我过来了。
0: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1: 记得手提袋呢，
0: 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0: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小姐，
0: 别叫小姐，叫我琳娜。
1: 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货仓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货仓区。
4: 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船头船头，我是货仓，请回答。
0: 船头船头，我是货仓，我是货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严左长官，我是严左，我是严左。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2: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7: 是。
4: 严左，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8: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2: 跟我来。
3: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1: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2: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是，千万不要出事！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人，其他人抄家伙。
1: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2: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3: 好，
2: 没问题吧？
3: 大爷的，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2: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3: 好。
4: 于建宁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3: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4: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3: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4: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园丁是谁啊？
1: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2: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2: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2: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2: 我当然行。
1: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现在怎么办？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2: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舱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3: 是了。
1: 那好吧，
2: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2: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0: 小分队，跟我来。
4: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哼，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你，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
5: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我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1: 哎呀，还等着啊！

0: 你们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
2: 一同沉入海底，葬身渔夫。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0: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渔夫，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什么？炸药在哪？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云队长，云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了，
5: 云队长，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6: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5: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6: 哦，有这样的事情？
5: 当然了，
6: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5: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谢谢。
5: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6: 哦，是吗？
5: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6: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5: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
7: 王云，
5: 云队长，我去看奶奶。
6: 好。
8: 王云，
5: 奶奶。
6: 怎么了？
5: 哎，
8: 王云，云建兵不见了。
9: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6: 你在船上搜过吗？
9: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6: 走，跟我来。
9: 好。
0: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9: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实了。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哎，
0: 娘，
4: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5: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4: 什么人？
3: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5: 国家，国家，没有国。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6: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7: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8: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

0: 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哎，
4: 娘，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5: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3: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3: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抚宁

0: 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0: 这位就是云队长。
2: 长官，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2: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3: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2: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0: 什么？你要走？
2: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0: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2: 这
1: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2: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1: 是啊，
2: 这
3: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1: 哎，韦超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1: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对呀，好，
3: 回去回去。
0: 怎么样，老侯家？到家了，亲切吗？
3: 离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3: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像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好，
0: 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下去。
3: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好。
0: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4: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3: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太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3: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
0: 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5: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3: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6: 是。

0: 上，怎么回事？
1: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
0: 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了。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建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3: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4: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3: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 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4: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3: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4: 我
2: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3: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4: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凯呀，你还好吧？
3: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4: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3: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真的是特务？
3: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4: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4: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4: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3: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4: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4: 奶奶，您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3: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3: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3: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我们还有事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

0: 城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嗯，参谋长，传达一司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1: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2: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攻势，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0: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2: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2: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要武能武，要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1: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0: 哦，结果怎么样？
1: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1: 是啊，
3: 首长。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0: 好，走。
1: 好。
4: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 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安全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0: 嗯，明白。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突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1: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0: 嗯。
2: 队长，
0: 电报怎么说？
2: 你能等我看完吗？
0: 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2: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要去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0: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2: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0: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2: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进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2: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2: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
2: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0: 有这么玄乎吗？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2: 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0: 好，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2: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
2: 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寨。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3: 这就是北马路。哦，不用找了。哎，谢大哥。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哼，我说他们，你可真够哏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3: 哎，我跟你说，今儿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你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把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3: 嗨，千年头，谁还管老百姓？您看看。 这路你老百姓都给轰走了。嗨，千万哪儿说的？
4: 哦，多谢兄弟。
3: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4: 哎，干什么呢？
5: 哦，老总。
1: 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3: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啊，

0: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0: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0: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0: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

0: 一剪，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蘸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

0: 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火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麦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保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

0: 实不沾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沾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沾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度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

去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0: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啊，是是，啊。

0: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0: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0: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0: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0: 来这边。
2: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快请坐。
1: 啊，
2: 院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2: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2: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章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3: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3: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2: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2: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2: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
3: 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
2: 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2: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

0: 不像砸不底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0: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
1: 是你啊！
2: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1: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2: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1: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2: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1: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2: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1: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2: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1: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2: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1: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2: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1: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2: 让他去死。
1: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2: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2: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真想知道？
2: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1: 这些日子不见也脾气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2: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3: 哇，你一定要准备。
4: 对啊，回来了。
5: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4: 是，去吧。

0: 快说上！快说呀！
1: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鸿开的三零一师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视图应该在他手中。
0: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 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嗯，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1: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0: 谁打退堂鼓了？你呀、啊？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哼，
1: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0: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1: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的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
1: 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
2: 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啊！我的天哪！ 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1: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伟筹和段志宏了。
0: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
1: 哎呀，只剩下一个冯伟筹了。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啊？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筹的为人。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 因此，要想从冯伟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0: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0: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打喘气儿啊？ 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0: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

0: 人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大袁文才？
0: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0: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0: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
1: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公示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公示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公示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公示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3: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进来。
4: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4: 孙副官，请进吧。
5: 云队长，高队长，
0: 啊，
5: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5: 嗯。

0: 里边请。
1: 这一切呀，
2: 对对对，
1: 都过去了。
3: 爸爸、啊、奶奶，
2: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好。
3: 叶伯伯，奶奶，
2: 哎，哦，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哎，
2: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4: 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5: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4: 是啊，
6: 高市长到。
2: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3: 叶伯伯，您忙。
2: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3: 奶奶，哎，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3: 啊，走。哎，
7: 小姐，
3: 来。
7: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啊，你说没事啊？
4: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4: 你好，
3: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4: 哎，好，您
3: 好。
8: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3: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
8: 云队长，高队副，啊，
9: 小姐，
8: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9: 哦，啊，是。
8: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9: 哦，嗯，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9: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9: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3: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9: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她谈起过我？
3: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9: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3: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8: 说什么呢？
3: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8: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0: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1: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0: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1: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0: 呢？什么呢你？
1: 你打我！
0: 再敢说我打你了！
1: 你打我！再敢打我！
0: 啊！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2: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3: 什么花香？
2: 桃花的香啊！
3: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2: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3: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2: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呀、啊。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2: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3: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2: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韦成兄，
5: 洪开兄，
1: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0: 闭嘴！
4: 您呢？
1: 冯伯伯好。
5: 你好，
4: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1: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5: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4: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5: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6: 里边请讲。
4: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用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5: 当然知道。
6: 你好，
5: 国防部次长郑建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建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4: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建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5: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4: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8: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8: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

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宝。

0: 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

0: 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

0: 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回朝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5: 闭嘴！
2: 林娜，
5: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5: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6: 哎，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6: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明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6: 坐，来请坐。
8: 哎呀，上次
5: 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9: 借一步说话。
6: 好。
9: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6: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9: 都安排好了，
6: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9: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6: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9: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

0: 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1: 哎呀！ 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1: 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0: 什么意思？
1: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
0: 叫云建明，
1: 什么？是他？
0: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陆军医院。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1: 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0: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1: 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1: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吧？
0: 哎呀，要什么证据？
1: 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你关就过不了。
0: 怎么，
1: 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
0: 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吗？哼，我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这个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往南方。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友，有远有近。
1: 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2: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又真的云建明，害怕假的不露馅吗？嗯。
3: 哎，刚来啊！
4: 刚来，哎，真巧，来，坐坐坐坐。
0: 看到了吗？
4: 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弟兄非常有力，仅靠走廊和楼梯不能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0: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4: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乐是自己的。
0: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上一间，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4: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0: 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1: 嗯，别说走了，老板。
2: 云队长，高大夫。
3: 王参议。
0: 王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1: 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1: 的。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2: 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1: 啊，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1: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2: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
1: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5: 好啊，没问题啊。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哎呦，你今天军装好快呀。
2: 那就这么定了。好，
5: 文朗。
2: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2: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6: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魂离。
5: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6: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5: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4: 内琪小姐言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6: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6: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6: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6: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4: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5: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4: 我们也是。哎，
2: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6: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2: 哎呀，这我们
6: 还有头几人，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2: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6: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2: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7: 哎，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6: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7: 哦，什么事啊？
6: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7: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6: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得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8: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8: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1: 王参议，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7: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6: 随你。
1: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6: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5: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6: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5: 文朗。嗯，
6: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2: 下去吧。
9: 是。
10: 是。
8: 云老弟啊，
10: 郭大哥，
8: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1: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6: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5: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6: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8: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5: 还有捧臭脚的，
6: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8: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5: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8: 哎，
6: 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8: 哎，这是我的荣幸。
1: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8: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1: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5: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8: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6: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8: 真没准。
1: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11: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啊，
5: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1: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败兵一起要饭去了。
1: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11: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2: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7: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
2: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9: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2: 怎么干？
9: 车祸。
2: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9: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12: 请大家就坐。
2: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9: 好，请。
12: 大家都请坐吧。
6: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1: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6: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1: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6: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1: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
6: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年你才年，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1: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6: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11: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吧。
6: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1: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11: 那要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1: 啊，
6: 那我们过去了。
1: 好。
13: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同他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1: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火上身。
13: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13: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1: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通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14: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好，
15: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6: 好嘞，
17: 来来来，来来
16: 来，
15: 大家坐吧，请坐。
18: 哎，好，来坐坐坐。
19: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嗯，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20: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
19: 好干啊！
20: 再倒一杯，来，哎，
19: 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1: 来，郭大哥，
19: 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16: 是是是，
19: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18: 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
19: 对，
18: 哎。
19: 我就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
18: 好，
16: 赶紧扶着过来。
18: 慢点，慢点。
13: 队长，叶师长来了。
6: 来，敬你一杯。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3: 啊，不敢不敢。
21: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6: 是。
22: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6: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22: 知道知道。
6: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不管你在一块儿。
15: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16: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5: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
21: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16: 预备。
23: 是。
13: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15: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18: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6: 高队副，来，
18: 小姐，来，干杯！
6: 干！
23: 谢谢长官。
15: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6: 是。好，坐，多吃点。
15: 我们过去。
6: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13: 好，
6: 走吧。
18: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
15: 怎么了？
18: 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

0: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勤于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

0: 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

0: 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1: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2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

0: 海棠鱼。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保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是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

0: 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3: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10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等我们三丫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5: 嗯，
6: 革命的队必须是至清之水，
7: 现在事实教育了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8: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麦博斯匠心品质，中山市麦博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2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

0: 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啊，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

0: 爸，怎么回事啊？
1: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2: 市长，市长，市长，
3: 有人闯入办公室了。
1: 什么？
3: 我看去，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3: 办公室有什么？
1: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3: 快！

0: 我们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把门打开。是。
1: 师座，没人。
2: 什么？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2: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怪在。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3: 对付，
1: 回过脑门了，怎么办？
0: 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1: 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了！
4: 来来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来来来，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都躲开！
5: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5: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5: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5: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5: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啊，是是
6: 是是是。
5: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7: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7: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7: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7: 是的。

0: 看起来，冯参义又在怀疑我。嗨，
1: 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义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2: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3: 哎，马上知道了。
4: 叶叔叔，电查清楚了吗？
5: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3: 哦，
0: 孙副官，确实吗？
3: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5: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0: 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3: 好了，异常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0: 冯参议，有些失望。<笑>
6: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我们过去吧。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咱们走着瞧吧。
3: 好，
0: 行。 我该帮你吗？好，谢谢。
7: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0: 当然。
7: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0: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7: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8: 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
9: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8: 喂，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9: 当然知道。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10: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来，行了，走吧。哎呀，走吧，走吧。来，敬你一杯。
8: 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吃好喝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0: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
1: 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
0: 共产党？
1: 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
0: 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0: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是，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1: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0: 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3: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4: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3: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5: 拿到兵力部署图，
4: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

0: 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1: 什么？
0: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1: 哦，那他问你了吗？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1: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到处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1: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0: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1: 好，交给我吧。
2: 好了，慢走啊，慢走，
3: 慢走，
2: 慢走，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好好好。哎呀，啊，不走了，
2: 亲，
3: 好，
2: 再见，
3: 再见，兄弟们啊。
4: 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5: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4: 阿钱、啊，
6: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文良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4: 哦，什么意思？
6: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4: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6: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4: 哦，怎么可疑？
6: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4: 嗯，有证据吗？
6: 这个现在还没有。
4: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6: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4: 好了，文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6: 哦，是，叶叔叔。
4: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6: 是。
5: 哎，吴开兄，请回吧。
4: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5: 告辞。
4: 嗯，
6: 走了，叶叔叔。
4: 嗯，
6: 再见。

0: 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好，是谁？
0: 云建明，
2: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林龙，
1: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
0: 此人现在陆军医院，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3: 哼，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3: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
1: 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那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4: 是。进来。
5: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4: 什么事？
5: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4: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温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呀。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精选水晶弹力线，
4: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5: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2: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6: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7: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7: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朋友们注意了，这次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8: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送到家。
9: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7: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10: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1: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

0: 九代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4: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5: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3: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6: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2: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待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
10: 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领，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
3: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取。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0: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3: 精选水晶弹力线接。

0: 适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2: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扫。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1: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0: 精选水晶弹力线，
4: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5: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6: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2: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朋友们注意了，这次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7: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送到家。
8: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2: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9: 很多人都以为荷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荷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0: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

0: 九代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叔叔阿姨，我手

0: 不冲不呛，很舒服。
1: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腕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0: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3: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4: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4: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5: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6: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戴于腕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7: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
9: 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领，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取。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9: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6: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腕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

0: 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一百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前一百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扫。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2: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先生，先生，
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让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4: 嘿，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5: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6: 这就不用发了。
5: 花鸡，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7: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4: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8: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5: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8: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9: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7: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9: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3: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11: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10: 谁在说话？
11: 哟吼，我在这儿。
7: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11: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8: 哇，好美呀、啊、
7: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8: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7: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11: 我们快去看看吧。
8: 不好，蜂巢有危险。
7: 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11: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8: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7: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11: 交给我吧。
12: 住手！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11: 还有破坏者，攻击！
12: 不是，我失败了。
13: 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12: 是。
7: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12: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7: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0: 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 我记得它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2: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2: 你们看，它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2: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3: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2: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3: 对不起哥哥。
2: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黄喉貂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2: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4: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
3: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2: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3: 在那边。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哇，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2: 糟了，黄喉貂回去了，皮生有危险。
0: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3: 你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喊你小鹿瑞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
3: 出来，出来！
2: 快出来，出来，
3: 出来！
0: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7: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8: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8: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

0: 同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4: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哦，啊，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5: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6: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4: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7: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4: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5: 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7: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5: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4: 好吃，好吃！
5: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4: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7: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8: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4: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8: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4: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8: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5: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4: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10: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1: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3: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1: 没问题。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5: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4: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11: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4: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0: 多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1: 真厉害！
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1: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2: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3: 山鸡羚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4: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2: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3: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2: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4: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2: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4: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2: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3: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2: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谢灵通，是这边吗？
4: 破坏者，是破坏者。
3: 在哪儿？
4: 那边，那边。
2: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5: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2: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3: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6: 你们想要干什么？
2: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6: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5: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6: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2: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6: 谢灵兔，等等我！
2: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7: 妈妈，妈妈，
6: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2: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8: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3: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2: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9: 你是谁？快走开。
2: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3: 等等，

0: 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0: 任务完成。
1: 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3: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4: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3: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5: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5: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6: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7: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7: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8: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6: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6: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创意集市。
1: 苏苏怎么还没来？不会迷路了吧？
2: 千里，你看见苏？
3: 豆豆，看我的飞跃出现！糟糕！
4: 我怎么又回来这里了？
1: 苏苏，你迷路了吗？
4: 好像是
2: 我来教你认路。稻田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对应的青田石雕，这是代表河蚌丛林的青田石雕。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河蚌丛林。这是青田镇广场的方向。
4: 原来是这样，一起去集市吧。好热闹啊！
2: 阳光、露水，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稻花饼。
0: 啊，我也来试试看。
1: 太多了，变形了。放歪了，要晒5分钟18秒才是最完美的。
0: 太难了吧，我还是去做别的吧。有了，我可以做煎饼果给大家吃。二元爷爷，请问有糯米和石臼吗？
2: 有的。都拿到了。
0: 对了，您知道哪里有鼠曲草吗？
2: 你可以去水边看看。
0: 就是这里。啊，好香啊。太高了。帮我个忙。啊，到达了。

先把糯米揉搓成糯米粉备用，再把鼠曲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均匀。

0: 子皮状，包入馅料后封口。青柠可就做好了，蒸熟就能吃啦！哦，啊，好香啊！是什么好吃的？青蓬摩茨，这是青柠果呀。青田鱼管青柠果叫青蓬摩茨。原来是这样，那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嘿，哦，甜甜的，好好吃啊！是稻花馅的。
1: 咸咸的，好好吃啊！
0: 是橙子干。
1: 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甜的，
0: 甜的。
1: 苏苏，你说哪个最好吃？
2: 好热闹呀！青蓬摩茨，这可是我们稻田镇的传统小吃。苏苏怎么会做呢？
0: 是我奶奶教我做的。
2: 他们虽然走出去了，但一直都没忘记家乡的美食。
0: 我跟爷爷，您尝一下。
2: 好吃，是那个味道。无论你们将来在哪里，看见这青蓬摩茨，就会想起咱们稻田镇呢。
1: 我也要吃，
0: 我也要。等一下，等一下，
1: 我来帮你。鱼龙传说，
0: 就是这个传说激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1: 什么传说？
0: 我听武东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

0: 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4: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5: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6: 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5: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五洲来客以武相逢，一招一式传承文脉。
1: 我希望他们能在这次比赛上取得佳绩，更多的要让他们学习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武术文化，让他能带到他们国家去。
0: 以武为媒，以赛为桥，把属于中国的武术故事讲给世

0: 界听。
1: 练武虽然很辛苦，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将东方拳传承得更远。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中华武术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10月10号至15号，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举办。这不仅是甘肃迄今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武术赛事，更是一次以武术为锚点，串联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文旅融合与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实践，为千年敦煌写下全新的舞动注脚。

0: 光剑影从来不是武侠的专利。10月10日至15日，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举办。这几天，敦煌就是我们的江湖。哈
1: 哈。我56。
2: 队员是一共是28组。
3: 照着金牌去冲击。
4: 文脉敦煌，舞动世界，26个国家的140支代表队，2000余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赛。对于甘肃而言，这是首次举办国际型的武术大赛，而对于教练员李永刚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带外国留学生来参加武术比赛。
5: 下的时候，你看，两个胳膊是一条线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一共是20个人参赛。那么其中包括10个国家，他们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初级三路长拳、24太极拳、披挂拳。
0: 那像您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外国学生学这个功夫吗？
5: 我，因为我们有留学生的这个体育课，而且其中呢是把武术作为咱们中国的国粹，列到他们必学内容之一。
4: 李永刚从6岁开始习武，12岁起便代表甘肃在全国参加武术大赛。执教多年的他，对于这些第一次接触武术的外国留学生，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
5: 我大概要看一下他的身形、身体形状以及他的柔韧素质，还有力量和速度素质，然后来给他定项目。啊，性格稍微绵一点的，可能我就会推荐他练太极。啊。这几个呢，是这个是苏丹的，苏丹的这个朋友，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披挂也是刚接触，但他很喜欢，这个是
6: 缅甸的
5: 啊，这个小丫头就是比较活泼好动，身体素质也很好，他打披挂拳的速度就比较快。
4: 文化无国界，留学生们认真备赛的身影，也成为赛场里一道特别的风景。对他们而言，这场敦煌之约不只是一场武术比拼，更是近距离读懂中国、读懂甘肃的窗口。
7: 我老师跟我说，你们要练壁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壁画是什么，但是后来那个练一练，越来越知道了。
8: 我比较喜欢了，有机会的话，明年吧，大概。还在要参加。
9: 我来自越南，我参加三路长拳，但希望可以就是积累我的就是在中国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武术。
10: 但是有点呢，我觉得努力的还行，希望能拿到奖。
11: 因为我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所以我喜欢武术。
4: 从古丝路的商旅往来，到今日赛场的以武会友，敦煌始终是文化交流的舞台，而这份交流的密码也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古朴典雅，刚柔并济，诞生于敦煌壁画中的敦煌拳，以浓郁的东方神韵和其独有的风貌，立于全国武林丛中，别树一帜。
12: 我们这个拳怎么讲？就是以敦煌壁画、敦库的这种壁画的造型，壁画的这是为型啊，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竞技的武术为工匠，以我们兰州地方拳为应用，以通背拳的劲道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极具有西

0: 郁，这种啊，威武彪悍，又有着仙女翩翩起舞的这种英柔之美的这种拳术，所以我们叫敦煌拳艺。
1: 作为敦煌拳的传承人之一，李新龙曾多次前往莫高窟考察。
0: 敦煌拳的创编年从1990年，是它很古老。古老的原因呢，它是千年1600多年敦煌壁画。
2: 嗯，
0: 你要从西魏、北魏、北周、隋唐到清明，对吧？那1600多年，那么它这个洞窟里面金刚药叉、大力护法神行拳的动作，给你把它记在脑子里面。你记到脑子里面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再一笔一笔勾画出来。
1: 守正为根，创新为艺。壁画里的姿态在传承人的努力下化为可习可练的拳法。
3: 敦煌拳的其实是两手合掌，往上举，一直顶上去，然后往下按掌，掌心朝下往下按掌，然后在这提，提到胸前这一块来，往下东托掌，天神托马，头筒，头筒塌腰，西往外撇一点，然后两掌在面前合，再往后。这是起身以后慢念归一，放在这个位置，两个手往下走以后呢，掌心向上翻以后，左脚往前点，头痛塌腰，这叫三维揽胜，脚尖，点脚尖，我们主要是做的慢，基本架子，基本功，我们有竞赛点，那是四段的，那个就高难度了。
1: 本次武术公开赛特设敦煌特色拳种单列项目，李新龙带队共有60余名选手参与竞赛。赛场之上，本土拳种和少林拳法相遇，不同流派的舞者互相观摩交流。
4: 一边伸直，别人接着的时候就直接断了。看，关闭的时候走，我再掰。看，这有攻防含义了。
5: 敦煌拳
2: 变化多一点。
5: 想法。
4: 刚看到的时候是挺新鲜，很好奇，然后练完之后确实挺好的，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嘛。
6: 这次来到敦煌啊，敦煌比赛也是我们敦煌拳的一个展演性代表性队伍，感到非常的高兴，将敦煌拳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展现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练武虽然很辛苦，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将敦煌拳传承得更远。
7: 战斗继续。
1: 赛场之外，敦煌拳也走出展馆，走进校园，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源自壁画的非遗。黄丽媛是敦煌中学的体育教师。2023年，他依据敦煌拳编排了健身操《舞动敦煌》。
8: 一共是18式，其中呢分成3个段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咱们敦煌拳和敦煌金刚拳的内容，大概有8式左右。
1: 从壁画里走出的敦煌拳，借着赛事和课堂不断传承。而在甘肃，武术传承还有另一片厚土，同样滋养着一代代习武少年。
9: 你好。
2: 这边是不是目前还有孩子在那边比赛？
9: 对，还有一部分学生在今天上午有比赛。
1: 作为武山武术代表队的领队，韩辉这次带了30多名孩子来参加比赛。非遗交流大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往赛场为孩子们加油。
9: 腰带系好了没？
1: 韩辉从小学3年级习武，远赴河南求学10年后，回到家乡武山开办武术培训学校。在他看来，习武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磨练孩子的心性与毅力。
9: 我们武山是首批全国武术之乡，也是西北第一个全国武术之乡，常年习武人数有7万余人，每个学校他们都有自己的武术社团，也有武术进校园，然后每年在正月都要举办，已经举办第40届了，武林之春武术表演，然后有武林大会，习武氛围就比较浓厚，然后孩子们也受这个感染，都相对是比较喜欢武术吧。
1: 作为西北首个全国武术之乡，春秋大刀、鞭杆、通背拳在武山薪火不息。这些年，韩辉带着孩子们多次参加国内比赛，将武山武术传播得更远更广。
9: 这次来了河南嵩山塔沟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的孩子们， 我们的学生跟他们的学生也在。

0: 一组比赛，然后更就像少林拳，也会跟他们在一起切磋，也是想把我们武山的本土拳术器械展示给全世界各地的武术朋友们。
1: 同场竞技，差距客观存在，但对这些习武少年而言，能和外地高手同台切磋，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大漠赛场之上，不同地域、不同源流的武术，彼此照见，彼此交融。
2: 海外留学生走进功夫课堂，在一招一式里认识国粹，莫高窟壁画的千年神韵落地成型，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敦煌拳。敦煌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往来互鉴的驿站，如今武术又成为跨越语言的纽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者相聚在这片大漠赛场，以武会友，以武传情。敦煌正把属于中国的武术故事讲给世界听。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05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6: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8: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

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
0: 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6: 什么人？
5: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7: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9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0: 孔少迅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石谋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扛牢兴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

0: 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1: 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10月14号至15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在三北工程6期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孔绍迅强调，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要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大力弘扬八不沙精神，以锁边增绿为重点，不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孔绍迅强调，要持续深化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进一步加强青土湖生态治理与保护，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孔绍迅调研了甘肃华电70万千瓦光伏项目。他强调，要抢抓双碳机遇，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在凉州区发放镇设施农业示范点，孔绍迅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节水农业、绿色农业，不断夯实群众增收基础。要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各环节安全管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要高度重视本轮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切实有效防范应对。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

0: 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新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石谋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踔厉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4: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基制，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1: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鼠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6: 我院建紧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7: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8: 我们将立足该难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9: 将持续加强药物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人心人气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10: 以精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甘肃台报道。
0: 陇原秋意浓，出游正当时，人们在斑斓多彩的秋色中看山水、赏秋韵，带动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金秋十月，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在敦煌市黄渠镇胡杨林景区，放眼望去，满目金黄，与碧水蓝天相映，勾勒出大漠绿洲独有的秋日画卷，引得游客漫步林间驻足打卡。在酒泉金塔，万亩胡杨林迎来最美时节，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当地设置交通勤务点，保障道路畅通，景区依托智慧平台调度停车，缩短游客等候时间。
11: 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

0: 发朋友圈、发抖音，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1: 秋色连波，陇原如画，在武威天柱、冰沟河临海斑斓徒步线路吸引自驾游客，乌梢岭迎来省外长线游客，民俗展演、藏族歌舞、服饰体验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藏乡人文底蕴，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宁夏康乐，太子山旅游大通道层林尽染，竹子沟里音乐会与郭庄舞轮番登场，莲花山上云海翻涌，秋色醉人，胭脂湖畔水上飞人，飞蚁火狐点亮夜色。当地推出山水秋景加特色业态加贴心服务全域游玩模式，吸引大批游客自驾打卡，沉浸式赏秋。
2: 我们专门沿着旅游大通道来到康乐看秋景，车一开进来，两边就像打翻了调色盘，让人眼花缭乱，一路走走停停，随便一眼都是风景。
1: 陇原秋色引人入胜，兰州青城公园里银杏泛黄，海棠挂红，斑斓色彩勾勒浓郁秋韵。安宁银滩湿地芦苇摇曳，水鸟悠然，游客漫步打卡拍照，尽享秋日风光。在平凉华亭莲花台景区，群山连绵，色彩交错，游客慕名而来，赏山水，品人文，感受观山秋日风光。
3: 今天来到这个莲花台景区呢，让我欣赏到了这个秋天的北方的这种景色，还是非常漂亮的，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华亭人民都非常的热情，有很多美食又都非常的好吃。
1: 甘肃台报道。
4: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在天水市和平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要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户建式社区建设以及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等情况。
5: 10月14号至15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继续沿哈达铺、榜罗镇、会宁一线寻访红色足迹。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次采访之行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见证老区发展的真实写照。
4: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25个红军宣传标语展板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驻哈达铺休整，红军战士一边休养补给，一边把革命宣传标语手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上，一字一句见证着红军救国救民的理想，严明的群众纪律与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
6: 红军走了，墙还在，字还在，革命的道理就留在了这里。枪杆子打开了向北的通道，笔杆子则留在了这里，点燃人心。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将继承和发扬这份优良传统。
4: 一路向北，采访团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会议纪念馆。1935年9月召开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如今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正转化为老区振兴的发展动能。
7: 现在在这里呢，我也能感受到老区发展的新活力。这里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带动旅游，同时也将本地特色的胡麻油、苹果等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更广泛的销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我们也希望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和了解到其中的力量。
4: 行程最后，采访团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纪念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依然把人们带回那个胜利会师的十月。3天踏访，一路寻访，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

0: 史的回望，更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1: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完成了自己一次思想上的远征。我想长征的故事需要常讲常新，每一次讲述都是回应新的时代质问。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拿好手中的笔，走好脚下的路，将长征精神传下去，让它在新征程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甘肃会宁专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通过情景演绎、经典诵读、读书分享等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在红色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2: 我将坚持阅读红色经典，不断汲取红色力量，立足平凡岗位，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以实际行动传承好长征精神。
3: 将情景舞蹈、红色歌曲，包括读书分享、人物访谈等节目与长征精神有机的融合，让厚重的长征精神变得可感可触，直抵人心，引导广大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养分，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甘肃交易团共组织78家进出口企业参展，重点聚焦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企业。参展品类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中医药保健、甘味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开幕式当天，甘肃交易团举办丝路甘肃陇商迎客重点产业推介会，特别是兰州牛肉面制作展演和敦煌飞天舞表演精彩纷呈，以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方式，让海内外客商直观感受绚丽厚重的丝路文化魅力，实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近年来，甘肃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道、新产业、育主体、强品牌、优结构、扩贸易，不断补齐内陆开放短板、厚植外向型发展优势。全省外贸市场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祁连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4: 受寒潮冷空气持续影响，近期我省多地气温大幅下降，各地多措并举开启供热强化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白银市今冬供暖时间提前至10月14号，全域提前半个月供暖，提前供暖时段不加收采暖费。当地还升级改造供热平台，新增全网平衡系统，对140座换热站实施智能调控，着力破解供热近热远凉难题。目前全市3045.12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
5: 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暖和起来，特别的贴心。
0: 供暖有温度，服务更暖心。随着气温走低，酒泉玉门市10月13号提前开启今冬集中供热，当地健全值班抢修机制，畅通报修渠道，确保出现突发供热问题能第一时间响应处理。甘南州迭部县对热源厂、锅炉房、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体检，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6: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台40吨锅炉，并且对原有的设备都做了全面的升级，极大地提升了城区的供热能力。
0: 供暖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宁夏州康乐县开展拉网式巡检维保，逐项排查整改供暖设备隐患，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平凉华亭市升级供热管网和热力设施，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管网运行情况，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快速处置群众报修。
7: 今年呢，我市较往年呢提前4天启动供暖，当前

0: 供热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管网正有序升温。
1: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健全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规范工伤康复服务，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制度保障。办法设置早期介入、系统康复双路径，推动康复关口前移。职工临床治疗期间同步开展康复干预，减少功能障碍，降低致残风险。伤情稳定后，开通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社保经办机构双渠道康复申请通道，明确异议复核机制，简化办事流程。建立省级治重症、市级治常规，基层做巩固，分级康复格局，推动工伤康复资源下沉，实现康复服务就近可及。待遇方面，正常参保工伤职工合规康复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新规同时覆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按政策落实康复相关待遇，切实减轻职工康复负担，持续提升工伤保险保障水平。甘肃台报道。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述在一线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青春故事，激励广大团员青年为“十五五”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经兰州海关审核认定，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甘肃省首家获得该资质的乳品企业。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的最高等级，也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信用凭证。目前，我省 AEO 高级认证企业已有18家。
3: 10月13号，继14064、继19804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京沪方向高铁冠名列车正式首发。列车将甘肃标志性自然景观与厚重历史人文底蕴深度融入车厢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现陇原独特魅力。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到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会有明显的降水出现，其中陇中东部陇东雨量较大，甘南高原太子山区以及河西高海拔山区将逐渐由雨转雪。降温是本轮天气的重头戏，全省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其中河西西部的降温最猛，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寒意拉满，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兰州等州市，以及武威市的南部、白银市的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东部、平凉西部、庆阳南部会有中雨，甘南北部会有中雪。省内区域地方为多云，酒泉市的部分地方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6到14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5到13度；嘉峪关阴转小雨，3到11度；张掖多云转小雨，5到14度；金昌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武威阴转小雨，4到15度；白银阴转小雨，3到11度。宁夏小雨4到14度，甘南小雨3到13度，定西小雨5到12度，陇南小雨15到21度，天水小雨13到16度，平凉小雨转大雨9到15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兰州新区阴转雨夹雪1到13度，甘肃矿区小雨2到1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4到12度，辉县小雨12到17度，临潭小雨6到13度，康县小雨11到16度，两江小雨11到17度，叠布小雨6到19度，河正雨夹雪转小雨2到12度，兰州阴转小雨6到1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

0: 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

0: 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赓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 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

0: 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

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四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时。

0: 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晚村憋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4: 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5: 这怎么回事？
6: 我结婚了！
5: 哎，同志，
6: 我结婚了！
5: 结婚了！
6: 我结婚了！
5: 同志，恭喜啊！
7: 哥，哥，
4: 怎么了？
7: 我嫂子生了儿子。
3: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嫂子。哎呀，
1: 妈，没事儿，来，谢子，
2: 别干了，别让妈妈别干了。
3: 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4: 哎呀，哎呀，你看，哎呀，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叫爸爸，快啊，跟我学来。
1: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4: 你呀，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1: 谁啊？
4: 老蔡跟景瑜。
1: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4: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5: 哥，来洗把脸吧。
4: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1: 在桌子上呢。
4: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安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润之，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韦翰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润之，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暗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0: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1: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1: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哎呀，开会，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
1: 岸莹才刚会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

0: 方便吗？
1: 你现在跑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看你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2: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
3: 别去别去，
1: 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我都支持。该赶的稿子我给你赶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瑜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
2: 开慧，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1: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
2: 开慧，开慧，妈，哎，开慧。开慧，
4: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啊，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走了，快！
1: 菜，来，
2: 新鲜。
3: 随
4: 开会，对不起，开会。
5: 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6: 爸爸。
4: 阿姨，再叫一次。
6: 爸爸。爸爸。
4: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5: 永远都不分开了。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4: 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5: 放心吧，窗快开了。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三十年前创立之兴中会。三十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肇建十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七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本党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 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打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2: 28年，酒海藏，年份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3: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2: 本席还有话要说。哦，请发言。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4: 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5: 哎，你说，有道理啊！
4: 对，
2: 主席，本席要求发言。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 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6: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
2: 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 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看来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吧。我宣布，
7: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按照大会章程，议案。 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8: 这么大关系的话，你可以讨论。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共产党代表。 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2: 请发言。
8: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
2: 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1: 你说。
2: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1: 没错。
2: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1: 那当然。
2: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1: 我当然赞同。
2: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1: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0: 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1: 说的有道理吗？
2: 这个，
1: 我赞同。
2: 还是
3: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儿啊，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2: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3: 我们走吧，
2: 行吗？
1: 锦衣姐，
2: 上去吧。
1: 锦衣姐，锦衣姐，
2: 开会，
1: 锦衣姐，想死我了。
2: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呀，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阿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0: 3岁了。
1: 叫阿姨。
2: 阿姨，
1: 真乖。哎呀，
2: 这是小的吧？
1: 来来来，
2: 怎么哭了呢？还小了，认生呢。
0: 景瑜，
4: 这是师母。
2: 哦，乖哦，
0: 师母好，你好，
2: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1: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0: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1: 师母，我们过去吧。
0: 来，儿子，爸爸抱。来，
2: 这地方。
0: 儿子，
2: 是啊。
1: 怎么样？
2: 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2: 妈，您多吃点。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5: 干杯！
0: 谢师母，
5: 谢师母，
0: 妈。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2: 这个开会和润芝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芝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的，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0: 来
4: 来，吃啊，师母。

0: 睡了，
1: 睡着了。
0: 开会，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跟我来。

0: 开会呀，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玉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开会，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会，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将来一定补上。嗯，
1: 哎，一定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阿英，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啊。阿英，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本次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职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啊！
0: 职工，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3: 重新登。

0: 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的，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嗯，
1: 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
0: 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1907年，
2: 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省分部长。
0: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啊，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
1: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
0: 嗯，
2: 还有护法战争。
0: 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3: 职工，请留步。
2: 你还没完了。
3: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
2: 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3: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0: 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3: 张龙，
0: 哎，
3: 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0: 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3: 不用报了。
0: 施工，
3: 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0: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3: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泛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直

0: 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自乱了阵脚呢？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1: 哈，老谢啊，你呀就是沉不住气。你沉得住气，
0: 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

0: 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
4: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 景，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5: 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带着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
6: 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7: 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8: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战中，丹奇教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2: 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
13: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的，我是不是党员？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自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0: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
0: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0: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我忍，行了吧？
0: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

0: 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0: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

0: 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1: 74号，严福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2: 老蔡，来的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3: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2: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3: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1: 都说什么了？
3: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带着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2: 哎，老蔡，先坐。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3: 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1: 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2: 哎，
1: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3: 怎么了？党员登记出麻烦了？为什么呀？1、2、3区不都挺顺利的吗？
1: 光这一个第4区，1、2、3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3: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4区有什么不一样？
1: 你问问他吧。
2: 哎呀，是这样，4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3: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
2: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这民国8年呢，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大，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3: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国大杂烩了吗？
2: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呐，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3: 难不成这些人全都集中到第4区了？
1: 还真是。这第4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4区。你猜就光第4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3: 几十？上百？
1: 1000多？
3: 这么多？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2: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1: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2: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

0: 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
1: 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2: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
1: 我送你去。
0: 行啊，把这个拿去。
1: 哎，你怎么着？
3: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1: 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二十几岁呢。<笑>
0: 行了，早点休息啊。
1: 行了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3: 走了，润之。
4: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拉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0: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
4: 我都是按规定办的。什么规定？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0: 可是24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可是护国护法，立死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
4: 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
0: 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呐，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
0: 我觉得，
4: 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叶
0: 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4: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
0: 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4: 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0: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顶顶班吗？
1: 一点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1: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1: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1: 开会，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好吧？
2: 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2: 去吧。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
1: 怎么了？
2: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1: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2: 昨天又走了四个。
1: 怎么又走了四个？
2: 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2: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2: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问问了。
0: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0: 润之，
3: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霍让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1: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3: 我不碍事儿。
1: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3: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0: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3: 向导好像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1: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3: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
1: 老蔡，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
3: 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放心吧。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2: 菜，有润汁的，
1: 来，
2: 好
1: 跟我来一下。
2: 先养啊！哎，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1: 好。静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0: 我知道了。
4: 请进。
1: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5: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1: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
5: 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1: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5: 哎，毛秘书，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1: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5: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2: 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1: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
2: 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
1: 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2: 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
1: 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

0: 到甘味。
1: 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啊，
2: 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1: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作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邮寄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3: 王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4: 不是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
3: 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哎，话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
1: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4: 毛秘书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1: 被我给堵死了？
4: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润之老弟啊，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
0: 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2: 阿琴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又没领到工资？
1: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2: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
0: 你看看你，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向导。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0: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1: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
0: <咳>
1: 我呀，顶顶就行了。<咳>
0: 今天顶。
1: 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
0: 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1: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0: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咳>
2: 润之，怎么了？张罗，你受伤了？不是我，是少离子，他被人打伤了。
3: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2: 已经送医院了。
1: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2: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 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说：“
1: 姐姐怎么了？”
2: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3: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
2: 继续找。我自己去。
0: 哎，润之，
2: 别找了。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0: 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
2: 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现在几点了？
0: 快12点了。
2: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后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使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0: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5: 你去联系自林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报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0: 好，明白。
5: 另外，我现在去执行部，得边有电话，有些任务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6: 好，
0: 走。
5: 哎，我先走了。
7: 你还发着烧呢。
5: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0: 情况怎么样？
5: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毛泽东了。不，罗章龙。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喂，是我。
0: 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8: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 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
5: 要是他不来呢？
8: 不来？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
5: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9: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8: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5: 嗯，通宵达旦。
8: 走。

0: 请问进哪里？
1: 捷运胆用寓所。
0: 请稍后。喂，
1: 运胆用吧。
0: 啊，
1: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0: 什么？
2: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1: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啊，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啊，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同志，
1: 老蔡，怎么样了？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0: 好，来，秦总。
1: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开会跟景玉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现在。
2: 就得看张龙的了。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1: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0: 好，我知道了。
1: 怎么样了？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了。
2: 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还剩不到3个小时了。
3: 这可怎么办呀？
1: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1: 对呀，快想想。
2: 让我想想。
1: 哎呀，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
1: 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3: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啊，
3: 有，上海纱厂的顾正红，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0: 对，纱厂工人3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正红，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嗯，好主意。
1: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我也去。
3: 走。
0: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场那边去看一下吧。
5: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2-3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哼，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4: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5: 哼。 你呀，
0: 行。

0: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
4: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

0: 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情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
0: 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土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5: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6: 我没事，就是摔倒了。
7: 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
8: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9: 没粮？
10: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这里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
12: 你的工作职责就是真的弄的费率，把你的公路养好。
10: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白师傅，这个我感觉好难铲呀。
1: 你那个手抓粉呢？啊，这是个啊，对呀、啊，这是个手，这么要抓上。
0: 这样抓。
1: 哎，抓，哎，对，
0: 这样抓。哦，这个水泥鼓感觉挖起来真的是非常重，特别难挖。
1: 你看徒弟这个，马上就是，哎，好做。
0: 像这样的工作，对养路人来说，只是养护工作的开始。
1: 这就是我们的有路修补现场，哎。这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机械作业了，哎、嗯，基本上就说是抬铺子啊，这个什么翻斗车啊这些，什么，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全是人工的，包括这个油山啊，都是草坯上都人工摆的，摆好草坯上下面加的火，哎，油锅那烧的油，然后把沙子倒草坯上，什么人工摆好，哎，用四轮车拉到路上。然后扔在卸下来，哎，用推把推的太平，哎，就这么个做法。
0: 那您现在，您作为这个从人工到现在机械化跨时代的这样一个见证者来说，您觉得现在工作有哪些难处呢？
1: 现在的工作难处的话，就主要就是什么，掌握着各种这个新型的技术，就我们原来的话就说是，哎，只要说是有是把人的车，别说把路铺平就对了，哎。
2: 油路修补解决的是以发病害。养路人更多的日常藏在日复一日的全线巡检里。
0: 白师傅，咱们巡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路面上的哪些问题呢？主要
1: 就是注意这个路面的病害，然后就是注意路面有什么抛砂物，再这个就是看这个构造物是有没有损坏。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路养护，但是其实牵扯到在公路上跑的司乘朋友们，甚至司乘朋友们身后的千家万户的人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哎，那虽然这个这些时候高用处的这些时候啊，人来说的话，从这个媒体啊，把这个路上这个该给人家处理的这些危险因素给人家处理掉了，人家们跑得也舒心。
2: 一路风沙一路前行，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戈壁养路的不易。但对白建胜来说，守好路只是基础，怎么靠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才是他一直在钻研的课题。
0: 就是从原来人工作业到现在机械作业人工辅助，您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养护人就是都有哪些要求呢？在工作上
1: 就是创新改革嘛，就说是结合这个工作实质，是正好这个承担了这个劳模创新室，最有这个特点的，到现在也一直用的，就是指这个打草机。原来这个车它是个清扫车，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清扫的这部分
0: 去掉了，
1: 去掉之后，然后又装了，准备装了这个液压的，横横装这个液压的，上下装这个液压的，然后是横横的，它这个说是刻着这个错位医生，上下的刻是这个升降，刻是升降，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高低，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预警，然后它有个人升降出来，最后这个，打的也快了，是这个打出来的也整齐，这个，也这个伤不伤人了。
2: 从改造打草机起步，白建胜带领工作室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先后完成10余项革新，车载撒盐机、半合机除尘设备等全部落地应用，用小改造破解了戈壁养护的大难题。
3: 不管干啥活，他都是他自己对头。就是说，那有一次我们那个下雨，把涵洞塞严，咱们都自己爬进去，出来都是泥蛋，人全身都是泥。
0: 白师傅，像您已经在这个公路上32年的时间，像平时肯定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那么冷，就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在养路人一线坚持32年的时间呢？
1: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你的工作职责就是，那是这个养路工，那肯定要如果 咱的冷的菲律宾把你的公路养好，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
2: 30年来，白建胜以甘当路石的信念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坦途，写就新时代交通产业工人的担当。

0: 离家越久就越想念家乡，想念河西走廊凛冽的风声，想念阿妈熬的奶茶，也想念隔壁张阿姨蒸的花卷和巴特尔叔叔做的奶皮子。邻居们就是这样，你家一碗，我家一碟，处成了一家人。那天得到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开幕的消息，我几乎是立刻就奔了过去。看到那些带着各族同胞温度的文创，就像看到了家乡的烟火人情，心里不由得热了起来。这些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展品汇聚着丝路文明、黄河文化、彩陶古韵与民族风情，凝结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让我这个在外漂泊的玉户族青年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我被这组石榴造型的文创作品吸引住了，红彤彤的籽儿一颗颗紧紧挨着，透着团结和睦的气息。
1: 这组石榴花开拿过金奖，石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就是团结团圆的象征，我们想用年轻人喜欢的设计语言把这种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寓意展现出来。
0: 看着上面一颗颗紧紧相依抱团簇拥的石榴子，我忽然想起在家乡的时候，谁家有事各民族的街坊邻里都会主动过来搭把手，你来我往，互帮互助，谁也不把谁当外人。这一颗颗的石榴子可不就是这般模样吗？看着上面一颗颗紧紧相依抱团簇拥的石榴子，拿在手里暖在心里，这一刻我懂了，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这不正是石榴子一般

0: 手足相亲的情谊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形有感有效，就体现在各族群众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烟火日常之中。一组彩陶纹样的纹创让我停下了脚步，上面的纹路我眼熟，是马家窑彩陶的玄纹。
1: 这是陶韵和黄和陇原一梦系列，我们去了临洮马家窑、民和喇家、广和第八坪等地，站在遗址前看着那些5000多年前的彩陶，心里特别震撼。那些纹路里隐藏着史前先民留给我们的文化密码，我们就想把这些共同的记忆做成年轻人用得上喜欢看的东西。
0: 这些5000年前的纹路或许是史前先民对着黄河水流画出的记忆，几千年来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交融，这些纹路就刻画出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就在这些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不管走多远，心都是聚在一起的。这些色彩浓烈、充满生命力的摆件与刺绣让我激动地停下脚步，这些作品我既熟悉又陌生。
2: 来看看这组，这组是牦牛背上的团结欢歌和玉顾风华。我们在甘南和肃南走访了很久，跟藏族、玉顾族的非遗传承人聊天，在他们的作品里既有本民族的图案，也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元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长期交往交流中不断融合。我们把这种文化融合的形式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让传统纹样与当代审美对话，让老手艺走进年轻人的日常。
0: 各民族的文化放在一起，就是咱们中华文化的形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像一家人一样把日子过在一起，把心贴在一起，多姿多彩又根脉相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从展厅出来，北京的风还在刮，但心里热乎乎的，触动很大。这次展览让我深刻体味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厚意蕴，收获一场文化与创意碰撞交融的美好旅程。这些饱含各族创作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情礼赞的文创作品，以创新设计激活千年文化根脉，将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融入当代生活的美学产品，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既有古文明的厚重底蕴，又有新时代的青春创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触摸、可使用、可传播的生活好物，于方寸创意之间进展陇原同心之美、时代风华之盛，生动展现了陇原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生的历史脉络与奋斗历程，更以富有创意的艺术形式激活了陇原优秀文化资源，搭建起各民族文化共享、情感共鸣的坚实桥梁，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可触可感的艺术体验中润物无声、浸润人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型融媒体宣传栏目同心筑梦特别节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谈》。朋友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纽带。一件件文创产品承载着厚重的陇原文脉，诉说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前不久，由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走进了北京天桥剧场，把来自陇原大地的匠心佳作带到了全国观众朋友的面前，有形有感有效地呈现了陇原大地各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的丰硕成果。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我们欢迎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徐海翔教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副院长王倩副教授。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们知道石榴花开最美甘肃这次的文创艺术展呢，是从前两届道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

0: 通体意识文创艺术大赛。这个大赛呢，是自2024年起，在省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由省民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和西北民族大学四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已经连续举办了2届大赛。这次呢，我们在北京办展，既是对2届大赛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与推广延伸，也是我们以文创艺术为抓手，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创新实践。很多创作者在参赛过程中，第一次深入了解了甘肃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第一次把自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转化为具体的设计，这个过程就是最生动的筑牢教育。
1: 好，谢谢徐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这次办展的一个核心的内核。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健教授给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展览呢，我们是设置了2个有特色的展区，那么您来介绍一下这2个展区它不同的定位。
2: 好的，您刚刚问的2个特色展区其实是一新一古互为呼应。新的是陇原童心创意风华展区，那主打的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美学文创。在展出2届大赛里贴近大众生活设计作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将具有甘肃特色的文创作品带到北京，让全国的人民都能够看到我们甘肃的设计力量。比如说我们省博物馆的绿马系列，兰州市博物馆的蓝小五系列，那读者的文创，还有我们本土青年设计师的一些原创作品，他们把敦煌呀、马家窑文化、黄河文化等元素做成了我们日常都能够用的一些好物，让传统文化也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另外一个古的展区是什么呢？古的就是陇原匠心美美与共展区，集中展示出了我们甘肃的非遗作品，包含我们大家熟悉的沁阳香包、石榴瓦剪纸、民族刺绣、皮影、版画等。这些非遗本身就是千百年来甘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一剪一针，一雕一刻，里面既有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审美，更彰显中华文明美美与共、包容互鉴的格局。2个板块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传统守正与当代创新的对话。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徐老师继续和观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展览呢，也是咱们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学还有文创研发以及非遗活化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示。那么我们很想知道，高校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创开发、非遗人才培养等等众多的方面有哪些积极的探索，同时文创能够为民族团结宣传发挥怎样重要的载体。
0: 好的，艺术天然呢就具有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力量。以往呢，我们谈民族团结多以宣讲和文字为载体，而文创呢，则是把思想理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物。文创通过艺术魅力传递民族交融的温度，在日用而不绝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我们看来，小文创承载大团结，创作者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共同从陇原文化资源里汲取灵感。这个创作过程呢，本身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体现。当大众欣赏、使用、收藏这些文创产品时，共同体意识就在潜移默化中沁入人心，实现了有形、有感、有效的目标。这也就是文创最具吸引力的独特优势。
1: 好，谢谢徐教授非常全面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想让王教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您看来，一件非常优秀的文创作品能够吸引广大观众，特别是消费者的喜爱，它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2: 好的，那我认为一件好的主题文创首先要好看、要实用，老百姓愿意带回家，其次要有文化内涵，能够讲得清楚交融的故事。就像我们此次展览里的石榴瓦剪纸系列、子子同心圆盘、石榴花开铜镜系列作品，都是直观地表达了石榴子紧紧相拥的意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生动地比喻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我们的这些作品呢，肯定是分别 从民俗传承、精神凝聚、文化映照三个层面立体化、具象化、生活化地诠释了共同体的理念，完全实现了有形有感有效的育人效果。那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这个石榴花开的铜镜系列，

0: 取自的就是我们古镜观心的内涵。铜镜背面的石榴纹样呢，又汲取了敦煌色彩与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样，借传统的器物承载民族团结主题，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的深度耦合，引导各民族群众以文化同心，具思想同心，人心同心。这次在北京的展出，很多年轻的观众、大学生驻足参观，也让我们看到用年轻化、生活化的文创更容易让共同体故事打动新时代的青年群体。
1: 谢谢，真的是非常的精美。我们看到这些主题作品呢，非常的精美，非常的优秀，从民间非遗、视觉符号、传统器物三个维度，把子子同心、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的内核诠释的淋漓尽致。今天呢，我们通过两位教授非常深度的分享和解析，让大家对文创赋能、民族团结、艺术筑牢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立体的认识。我们通过一件件精美的文创作品，读懂了陇原大地千年交融、美美与共的团结密码，那就是文创虽小，力量甚大。好了，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的精彩分享。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童心筑梦》，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假文物真骗局。
1: 这是我们当时查获的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全部都是塑胶品。
0: 巧用特色调解，玉门把基层矛盾化解在茶桌旁，解决在源头。
2: 把矛盾调解从办公桌搬到这个茶桌旁，邻里之间啊，家庭琐事这些纠纷，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罐罐茶，拉拉家常，火气就消了，话也说开了。
0: 办好群众身边事，扎根辖区解民忧。
3: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进，在基层工作多年，所以经验嘛，我们确实有一些，再一个人员很熟。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收看我们的节目。本以为买到的是出土文物，不料竟是犯罪嫌疑人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今年五月，兰州市榆中县一名群众购买所谓工地出土文物时被骗，民警侦查发现，这不是单独个案，背后是一个流窜多省、有组织的诈骗团伙。兰州榆中警方巡线跨省抓捕，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诈骗链条。
4: 近日，榆中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打掉一个跨省文物诈骗团伙，嫌疑人把普通工艺品做旧伪装进行售卖。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些所谓的文物到底长什么样。
1: 这是我们当时查获的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全部都是塑胶品。查获了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冲洗，厂家生产出来的它也就这个。这个手镯子也是我们经过清洗的，自己土里面没上一段时间，然后自己挖出来就变成这样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楚庄王玉龟，手指头一抠就可以看见了。
5: 被骗的群众究竟是怎么上当的呢？原来被骗群众饭后散步时偶遇两名头戴安全帽的嫌疑人，在对方话术诱导下动了心。
1: 施工过程当中挖掘出了疑似文物的小物件，然后给他就是以这个低价进行售卖。
5: 当时受骗群众难辨真伪，以为捡到大漏，花费6500元买下29件所谓的文物。第二天，他拿出这些文物给亲友展示时，发现这些文物破绽百出，随即立即向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1: 对这个29件物品全部进行了向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鉴定，均为现代工艺品。
5: 8月3日，在榆中县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办案民警巡线追踪，联合青海省西宁市公安机关，在西宁市一出租屋内将正在实施诈骗的5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当场查获尚未出售的假文物3箱。
1: 安全帽和这个工地的工服，竟对自己身份进行包装，来获取受贿人的信任，谎称是在工地上施工过程当中挖掘出的这个文物。
5: 稍加辨别就能识破的假货，为何还有群众上当受骗呢？
6: 他们都是以交叉作案，然后相互打掩护，然后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5: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分工配合实施诈骗，有人负责上前搭讪，有人借机兜售，还有人冒充购买的群众，通过虚假宣传骗取受害人钱财。经查，自2026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其他4名同伙，从河南省许昌市某乡镇的一家现代工艺品作坊内，低价购入大量仿古手工艺品，随后用泥土、报纸等进行伪装做旧，谎称为施工建设中挖掘而出的出土文物。
6: 因为他们这个现在相当于一条产业链，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制贩的这个假古董的一个窝点，然后再有专人以后负责销售踩点， 然后专门针对咱们辖区老人啊实施诈骗的。
5: 该团伙先后流窜至甘肃、内蒙古、青海等地，向路人兜售假文物，从中非法获利。经过专业鉴定，涉案物品均为现代工艺品，不属于文物范畴。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侦办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中。
1: 不管他是电信诈骗案件还是普通诈骗案件，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因小失大，贪图小便宜吃大亏。这个物品基本上都是批发价3到5元之间，往出美的话就是多则1000多元、2000多元，少则几百块。
7: 民警提醒，市面上不存在随意售卖的出土文物，所有地下出土文物均属国家所有，严禁私自交易。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切勿轻信路边工地挖宝、低价捡漏说辞，不贪小便宜，不私下交易古董古玩，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玉门市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村级调解阵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源头。各乡镇依托本土人文和红色资源，创新调解模式，让邻里纠纷、民生琐事得到温情高效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5: 走进玉门镇罐罐茶调解室，一张木桌、几把木椅，营造出轻松融洽的谈心氛围。村干部和群众围坐一旁，边煮茶边沟通，在闲话家常中讲明法理，疏导情绪。戴家滩村村民马长全此前因购房后不熟悉土地延包政策，与亲戚产生矛盾，经过调解室工作人员耐心答疑疏导，心里的疙瘩顺利解开。
8: 当时房子没和我们编不来，不知道这个延保的，咱至少这路途的延保是老书记各个解释的清楚，就是这边都是房子延保不了，这我们就明白了。
5: 依托当地群众爱喝罐罐茶的生活习惯，这间特色调解室将法理与情理融合，通过喝茶聊天的方式，让当事人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打开心扉，化解邻里、家事、劳资等各类基层矛盾纠纷，
2: 把矛盾调解从办公桌摆到这个茶桌旁，邻里之间啊、家庭琐事这些纠纷，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罐罐茶，拉拉家常，火气就消了，话也说开了。我们把法理情理融在这个闲谈当中，就地化解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
5: 如果说罐罐茶调解室是以温情拉近距离，那么铁人说时事则是以专业力量破解难题。赤金镇深挖铁人红色文化内涵，打造铁人说时事特色调解品牌，依托专业调处力量为群众排忧解难。西湖村村民王兵因2年前葵花售卖产生的欠款迟迟未能落实，一直为此事困扰。经过铁人说时事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这一起积压已久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9: 跟商贩的这个事情，很多2年多了没有解决掉，钱也没有给。今天经过这个铁人说事，来给我们解决的，我很满意。
10: 我们铁人说事实呢，立足铁人故里的红色资源，传承铁人精神，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动锦条、素条、仿条、剪条四条对接机制。上半年我们铁人说事实累计调处各类纠纷83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成功调解多年土地积案纠纷3件。切实把铁人精神融入基层治理，形成可复制的戈壁乡村调解样板。
7: 截至目前，玉门市已在12个乡镇打造特色调解阵地14个，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85件，群众满意度达到98.5%。一镇一品因地制宜，玉门市构建起多元化基层治理新格局，精准打通矛盾化解最后一公里，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玉门市活化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特色基层调解阵地，以本土民俗红色文化赋能矛盾调解，融法理与温情闲谈专业调处之中，就地化解民生纠纷，破解治理难题。一镇一品的治理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末梢，筑牢平安建设根基。办好群众身边事，扎根辖区解民忧。
3: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进，在基层工作多年，所以经验嘛，我们确实嘛有一些，再一个人员很熟。
7: 用心解决群众事，守好辖区暖民心。
11: 跟着民警巡逻，调解矛盾，帮忙照看独居老人，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力所能及搭个手。
7: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基层治理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大家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要落在一件件民生小事上。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守好辖区阵地，近距离对接群众需求，面对群众遇到的各类烦心事儿，不回避不拖延，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每一件事。
12: 9月的一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调解室里就传出了争吵声。
13: 你把咱房子给我们水抽过了，你给我们批，
14: 听见吗？那说是吗？
13: 那咱不批，怪他妈怪
15: 的。我们接到群众报警，城保反映楼上房屋漏水，家里的家具还有墙面被水泡了，损失也严重，多次找楼下的协商处理，但是双方一直谈不拢，为此发生争吵。
12: 民警当时就去了陈某家了解情况，针对对水浸泡的墙面也进行拍照取证，同时也了解了他的诉求。
15: 陈某觉得财产受损，希望尽快修好并拿到赔偿，对漏水原因损失大小存在异议，这件事本质是邻里纠纷之间产生的民事类纠纷，不属于治安或者刑事案件。我们现场做临时劝解，但房屋维修方案、损失金额、赔偿多少这些核心问题，公安机关是在现场没法直接裁决的。
12: 民警将双方当事人邀请到派出所面对面调解，于是就有了开始的那一幕。而在这间调解室里，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调解员格外引人注目。
16: 核实怀着应该正的态度，把这个事情呢，和和支持，这不影响你们说好感情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12: 城关派出所辖区商业繁华，人员复杂，矛盾纠纷量大面广，这些事儿够不上案件，但放任不管又可能小事拖大。为此，

0: 派出所专门设立老警官调解室，有两名从警二十年以上、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专职驻守，专啃矛盾纠纷这块硬骨头。
1: 老民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本活字典。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长期扎根于基层，扎根于城关派出所这片热土上，他熟悉我们这个辖区的风土人情，跟群众他们是有熟悉度并建立认可度的。像有些事情群众情绪特别的激动，但是看到我们老民他就卸下了这个防备心，没有很多大的抵触心理，他愿意打开心扉，静下心来说自己的心里话，说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的老民警在讲情法理这方面都有经验。
2: 老民警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独有的调解方法，不仅能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又能潜移默化地给他们讲法律，在润物细无声中化解纠纷。就像刚才的这起矛盾，在两位老民警的加持下，原本还针锋相对的两人很快就握手言和了。
3: 三十年的亲戚不如三十年的邻居，甲方愿意来承担乙方的所有损失进行维修，乙方呢也就同意了这个观点。
2: 老民警们常说，调解不是判案子，是要把人心捂热，把疙瘩解开。正是这份心怀百姓安宁的为民初心，类似陈某与姚某这样的矛盾纠纷才能够被顺利化解。
4: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警，在基层工作多年，说经验嘛，我们确实有一些，在一个人员很熟，来派出所以后看看书，看看法律，是一样新形势，对不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 老民警发挥经验优势，协助化解群众之间的各类矛盾，而想要将平安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单靠有限的警力是难以覆盖的。城关派出所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防范，组建了一支来自各行各业志愿者的义警队伍。
5: 建立义警队伍，能够有效缓解基层警力不足，延伸警务工作触角，分担巡逻防控、政策宣传、隐患排查等非执法辅助工作。义警扎根群众，便于搜集社情民意，及时上报风险线索，推动矛盾隐患源头化解，可协助维护现场秩序，震慑违法犯罪。
6: 啥情况？什么？他们已经商量。
7: 哥们，他说很瘦的。
6: 啊！
8: 哎呀，哎，就还喝几句，要
6: 不
8: 就
6: 要喝几句吗？不要，不说了，不说了，不说。OK， 你商量。
7: 就喝，你就门
6: 前
7: 不
6: 归
7: 的嘛。
6: 哎呀，这些事情嘛。
9: 当时呢，我们在配合派出所值班民警在辖区内巡逻的情况下，看见他们两个人呢在那边争吵，吵得很凶。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上去先将双方制止，然后将双方分开，安抚其情绪。他们的情绪比较激动嘛，然后我们就没办法现场调解，然后我们就将他们请到咱们这个派出所啊，去坐在那个调解室下，静下心来去好好的谈话。
2: 调解室里，两人还是互相指责着对方。民警没有急于评对错，而是和义警联手，先将他们的火气降温，再耐心调解。
9: 到派出所之后呢，我们经过了对双方的了解之后呢，男方呢他就是经常对这个女方呢关注不够，而且一天到晚的喝酒嘛，关心不够，日积月累导致这个矛盾的激化，所以出现了今天这个局面。
10: 我们民警积极和这个义警进行配合，对双方这个家庭矛盾进行了及时的化解。首先对男方经常喜欢喝酒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类似于疏导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尽量把外边的应酬推掉一些，多理解妻子在家里边的一些艰辛，多照顾一下家庭里边的琐事，替妻子呢多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对女方呢，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疏导啊，让她多对丈夫呢多一些理解。
2: 民警加义警双重力量的联动，调解效率事半功倍，这对小夫妻重归于好，满意地离开了派出所。城关义警这支队伍承担着信息员、宣传员、巡防员的职责，可是没有报酬，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11: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祖辈都在这儿生活，我熟悉这里的家家户户， 哪家有难处，哪段路容易出状况，我都很清楚。跟着民警巡逻，调解矛盾，帮忙照看独居老人，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力所能及搭个手，只希望我成长的地方少出事，不出事，邻里和睦。
2: 刚送走吵架的夫妻，城关派出所的综合服务大厅又来了一位焦急的老人。
7: 我给几个娃子来举报了数字。
12: 哦，阿姨，你先等下走啊，走吧。这都是啥么情况？
7: 啊，就这多，出事都是我们回来。
12: 是这么回来啊？
7: 是什么回来？
13: 接警后，我们综合指挥室民警第一时间在三维沙盘上输入走失女孩最后出现的坐标位置，系统迅速定位并叠加周围环境要素。通过研判后，在三维沙盘上标注了走失女孩可能出现的区域为重点排查部位，一键指派我们值班民警出警前往该区域进行寻找。
14: 李二哥，你早上去哪里玩去了？
15: 家里人报警了，找不见你。
14: 辛苦了，辛苦了，妈没受伤，眼前人，眼前人怎么受伤？
2: 因为有了全息沙盘指挥系统的加持，走失孩子很快就被找到了。那么这套神器都有些什么功能呢？
16: 在县局的统一指挥部署下，我们城关派出所先行建成全息沙盘系统，将辖区重点场所、视频监控点位、执勤警力分布全部整合于三维电子沙盘，真正实现辖区态势一屏总览。日常接警时，综合指挥室立刻就能精准定位事发点，周边监控和最近警力一目了然，出警又快又准。当遇上监控盲区的警情时，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在地图上看到地形和出入口，直接推演路线，提前设卡，还能一键圈选周边警力。
2: 依托这套全息沙盘系统，城关派出所能够清晰地掌握辖区全域情况，高效统筹调度一线警力，针对性补齐治安防控薄弱环节，切实夯实辖区治安管控基础，是现代警务科技赋能的具体体现。
17: 基层治理既要靠科技手段提升效率，更要靠群众工作凝聚人心。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联动各方热心力量，耐心调处矛盾，扎根社区，贴近百姓，把一件件小事办好，用持续的坚守守护着辖区的日常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一名男子与朋友饮酒后不慎摔倒，头部重创，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后家属索赔，几名酒友纷纷推脱，称当事人在喝酒时说过喝多了无需其他人承担责任，并拿出了当时的录像。那么像这种情况，同桌饮酒的其他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蓝军进行解答。
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即便死者喝酒时说过后果自负，并有录像资料作为佐证，该口头免责的承诺在法律上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直接免除其他酒友的过错赔偿责任。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赔偿责任。一，酒友存在强行劝酒、灌酒，明知对方醉酒却放任其独自离开，未尽看护护送义务，存在明显过错，那么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补充赔偿。二，酒友未劝酒、灌酒行为，发现醉酒后及时劝阻、妥善安置并通知家属，尽到了合理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那么无需承担责任。
17: 好的，非常感谢蓝律师的分析。
2: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之际，10月13日，酒泉市各小学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为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血液，让红色信仰在校园代代相传。活动同步开展一面小红旗一颗少年心微对课，队员们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奋斗精神，庄重的入队仪式完成少年身份的光荣转变，在孩子们心中厚植荣誉感与责任感，让红色种子根植童心，引导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近期，兰州高新公安开展电动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通过多警种联动巡逻、路面严查、源头劝导相结合，集中整治电动车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同步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有效规范了辖区通行秩序，降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近日，武山县消防救援局开展国际减灾日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宣传人员设立咨询服务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防灾减灾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防灾减灾、家庭防火等宣传资料。面对群众提出的用火用电、电动车停放充电、家庭隐患排查等疑问，宣传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风险隐患，树立防灾胜于救灾的理念，把防灾减灾知识融入日常生活。
17: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我省各地卫健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聚焦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公共卫生守护、学科能力提升，奋力推进健康甘肃建设。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1: 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戳力分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以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3: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支柱，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1: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鼠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5: 我院建紧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6: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未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未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我们将立足该难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8: 将知识加强药物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用心用情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9: 以精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甘肃台报道。
0: 10月14号至15号，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继续沿哈达铺、网罗镇、会宁一线寻访红色足迹。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次采访之行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见证老区发展的真实写照。
1: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25个红军宣传标语展板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驻哈达铺休整，红军战士一边休养补给，一边把革命宣传标语手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上，一字一句见证着红军救国救民的理想、严明的群众纪律与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
10: 红军走了，墙还在，字还在，革命的道理就留在了这里。枪杆子打开了向北的通道，笔杆子则留在了这里，点燃人心。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将继承和发扬这

0: 粉修粮传统。
1: 一路向北，采访团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绑罗会议纪念馆。1935年9月召开的绑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如今，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正转化为老区振兴的发展动能。
2: 现在在这里呢，我也能感受到老区发展的新活力。这里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带动旅游，同时也将本地特色的胡麻油、苹果等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更广泛的销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我们也希望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和了解到其中的力量。
1: 行程最后，采访团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纪念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依然把人们带回那个胜利会师的十月。3天踏访，一路寻访，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完成了自己一次思想上的远征。我想长征的故事需要常讲常新，每一次讲述都是回应新的时代质问。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拿好手中的笔，走好手脚下的路，将长征精神传下去，让它在新征程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1: 甘肃台报道。
4: 随着天水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天水伏羲文化、麦积山石窟等文旅资源有了直达首都的快速通道。天水市主动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来天水，带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5: 天水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开通，为古城引流京津冀客源创造有利条件。这条直飞航线大幅压缩京津冀到天水的出行时长，有效降低跨区域出行门槛，让天水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秀美风光被更多外地游客亲身感受，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6: 首航第一次这个来天水，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在飞机上也介绍了天水这边的美食，我们也下午就去尝一尝，也很期待这里边的美景。
7: 目前已联合航空公司、北京和天水两地旅行社，面向京津冀客源推出城际游天水的旅游产品，首班就有69人次的游客到达，10月份还有约100人次的团队来到天水，后续我们将还会联合各个渠道开展推介，推出更多的航空加旅游产品。
5: 航线开通也为古城承接新增客流提出更高要求，天水古城将以此为契机，着力改善住宿条件，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览配套，以更好的接待能力承接新增客流，推动古城文旅稳步向好。
8: 我们将优化我们的景区的各项措施，打造一些文化特色的打卡点，同时呢，我们将推出航线的票根经济，凭机票能够享受古城内各个餐饮、各个业态以及农特产品的优惠。
5: 一条航线连接两地，天水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的开通，不仅打通了京津冀到天水的出行通道，也拓宽了文旅发展路子。天水正以航线为牵引，持续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产业稳步升温。天水台报道。兰州市黄河文化保护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覆盖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红色文化资源、工业遗产等10类黄河文化载体，建立黄河文化资源名录制度，实行分级分类保护，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与生态治理城乡建设协同发展。同时，条例支持黄河文化特色场景打造与文旅融合发展，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文化活化利用，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条例的施行将为兰州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提供系统性法治保障，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兰州台报道。 10月15号，淮安陇园2026甘肃省黑河突发生态

0: 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在黑河张掖段顺利举行，共设置18个演练科目，现场采用实战加双情景形式，模拟复合重金属废液泄漏与原油泄漏多事故耦合场景，通过设置真实环境下的应急处置难题，全面检验流域复杂条件下的应对能力和实战水平。张掖台报道。近年来，庆阳市持续优化苹果品种布局，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完善仓储销售配套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133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5亿元，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全市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和乡村振兴核心富民产业。庆阳台报道。北京时间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虎林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酒泉台报道。
1: 近日，河北张家口玉县温室大棚内50万株蝴蝶兰竞相绽放，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资源，优化冬季加温模式与栽培技术，通过南苗北育模式破解花期调控难题，实现蝴蝶兰错峰上市。
0: 以往集中在元旦春节开放的蝴蝶兰，如今可以在10月份先行上市，元旦春节接续绽放，形成秋冬节日销售高峰。
2: 我们福隆公司引进的这个蝴蝶兰培育产业，采取京津及本地的批发以及线上线下的零售两种模式，去年年产值在2500万左右，为禹县探索了新的产业发展方向。
0: 小小的蝴蝶兰产业补齐玉县特色农业短板，以花卉新业态激活县域产业活力，探索特色产业富民新路径。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高平区江陵镇的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内一派繁忙景象，40000余株法国进口番茄苗完成移栽定植，正式进驻全天候智能温室，开启工厂化培育。
3: 怡康和中苗都是从法国进口过来的，然后因为我们采用的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所以在定植之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把我们这个两边的地间安插在叶面块上面，让这个营养液能够供给到植株的根部，保证植株的这个正常生长。
0: 智能温室搭载计算机控制、电子传感设施、自动控制等系统，可全天候精准调控棚内环境。同步配套的水肥一体化智能栽培技术，通过数字化精准配比、自动化输送灌溉、按需供给水肥养分，让幼苗在更稳定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和果实品质。
4: 我们看一下这个番茄的话，已经开始有花苞了，所以这种的话番茄它比较壮实，然后我们种下去的话2个月之后的话就可以采摘，我们的产量的话是普通大棚温室的话是4到5倍。
0: 这座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的番茄工厂，依靠智能化工厂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用数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年产值超1000万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10月14号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接续打好3北工程攻坚战，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带动4.59万名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发放3.84亿元劳务报酬，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
5: 10月13号，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旗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西河号升空五周年专题研讨会14号下午在南京大学举办，公布目前取得的成果和后续太阳探测任务。2021年10月14号，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空间探日时代，从此在太空看太阳有了中国视角。这颗设计寿命3年的卫星仍在稳定运行，产出数据量已达1.2 PB， 被16个国家的科研团队采用，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100余篇原创科学成果，经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西河二号今年1月正式启动研制。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首批越冬迁徙灰鹤抵达山西运城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济段，数量达1000余只，为黄河湿地注入灵动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8: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9: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0: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再也不能爬了。
9: 快快快快，小心！
1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垃圾桶吗？
10: 再也不乱丢了。
1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种集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啊，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他回民人，希望我的回民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木，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游 AA、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何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0: 孔绍迅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石谋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抗劳兴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2: 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抗劳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0: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10月14号至15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0: 在三北工程6期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孔绍迅强调，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要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大力弘扬八不沙精神，以锁边增绿为重点，不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孔绍迅强调，要持续深化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进一步加强青土湖生态治理与保护，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孔绍迅调研了甘肃华电70万千瓦光伏项目。他强调，要抢抓双碳机遇，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在凉州区发放镇设施农业示范点，孔绍迅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节水农业、绿色农业，不断夯实群众增收基础。要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各环节安全管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要高度重视本轮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切实有效防范应对。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新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石谋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踔厉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
0: 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4: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基础，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0: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

0: 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鼠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2: 我院建紧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3: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中药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4: 我们将立足该难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5: 让知识加强药物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人心人气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6: 以精密性县级医工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0: 甘肃台报道。

0: 景区，放眼望去，满目金黄，与碧水蓝天相映，勾勒出大漠绿洲独有的秋日画卷，引得游客漫步林间驻足打卡。在酒泉金塔，万亩胡杨林迎来最美时节，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当地设置交通勤务点，保障道路畅通。景区依托智慧平台调度停车，缩短游客等候时间。
1: 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发抖音，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0: 秋色连波，陇原如画。在武威天柱、滨沟河林海斑斓徒步线路吸引自驾游客，乌梢岭迎来省外长线游客，民俗展演、藏族歌舞、服饰体验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藏乡人文底蕴，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宁夏康乐，太子山旅游大通道层林尽染，竹子沟里音乐会与锅庄舞轮番登场，莲花山上云海翻涌，秋色醉人，胭脂湖畔水上飞人，飞蚁火狐点亮夜色。当地推出山水秋景加特色业态加贴心服务全域游玩模式，吸引大批游客自驾打卡，沉浸式赏秋。
2: 我们专门沿着旅游大通道来到康乐看秋景，车一开进来，两边就像打翻了调色盘，让人眼花缭乱，一路走走停停，随便一眼都是风景。
0: 陇原秋色引人入胜，兰州青城公园里银杏泛黄，海棠挂红，斑斓色彩勾勒浓郁秋韵。安宁银滩湿地芦苇摇曳，水鸟悠然，游客漫步打卡拍照，尽享秋日风光。在平凉华亭莲花台景区，群山连绵，色彩交错，游客慕名而来，赏山水，品人文，感受观山秋日风光。
3: 今天来到这个莲花台景区呢，让我欣赏到了这个秋天的北方的这种景色，还是非常漂亮的，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华亭人民都非常的热情，有很多美食又都非常的好吃。
0: 甘肃台报道。
4: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在天水市和平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要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户县市社区建设以及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等情况。
5: 10月14号至15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继续沿哈达铺、榜罗镇、会宁一线寻访红色足迹。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次采访之行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见证老区发展的真实写照。
4: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25个红军宣传标语展板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驻哈达铺休整，红军战时一边休养补给，一边把革命宣传标语手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上，一字一句见证着红军救国救民的理想，严明的群众纪律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情谊。
6: 红军走了，墙还在，字还在，革命的道理就留在了这里。枪杆子打开了向北的通道，笔杆子则留在了这里，点燃人心。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将继承和发扬这份优良传统。
4: 一路向北，采访团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会议纪念馆。1935年9月召开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如今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正转化为老区振兴的发展动能。
1: 现在在这里呢，我也能感受到老区发展的新活力。这里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带动旅游，同时也将本地特色的胡麻油、苹果等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更广泛的销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我们也希望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和了解到其中的力量。

0: 行程最后，采访团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纪念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依然把人们带回那个胜利会师的十月。3天踏访，一路寻访，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1: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完成了自己一次思想上的远征。我想长征的故事需要常讲常新，每一次讲述都是回应新的时代质问。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拿好手中的笔，走好手脚下的路，将长征精神传下去，让它在新征程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甘肃会宁专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通过情景演绎、经典诵读、读书分享等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在红色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2: 我将坚持阅读红色经典，不断汲取红色力量，立足平凡岗位，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以实际行动传承好长征精神。
3: 将情景舞蹈、红色歌曲，包括读书分享、人物访谈等节目与长征精神有机的融合，让厚重的长征精神变得可感可触、直抵人心，引导广大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养分，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甘肃交易团共组织78家进出口企业参展，重点聚焦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企业。参展品类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中医药保健、甘味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开幕式当天，甘肃交易团举办“丝路甘肃陇商迎客”重点产业推介会，特别是兰州牛肉面制作展演和敦煌飞天舞表演精彩纷呈，以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方式，让海内外客商直观感受绚丽厚重的丝路文化魅力，实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近年来，甘肃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道、新产业、育主体、强品牌、优结构、扩贸易，不断补齐内陆开放短板、厚植外向型发展优势，全省外贸市场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祁连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4: 受寒潮冷空气持续影响，近期我省多地气温大幅下降，各地多措并举开启供热，强化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白银市今冬供暖时间提前至10月14号，全域提前半个月供暖，提前供暖时段不加收采暖费。当地还升级改造供热平台，新增全网平衡系统，对140座换热站实施智能调控，着力破解供热近热远凉难题。目前全市3045.12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
5: 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暖和起来，特别的贴心。
0: 供暖有温度，服务更暖心。随着气温走低，酒泉玉门市10月13号提前开启今冬集中供热，当地健全值班抢修机制，畅通报修渠道，确保出现突发供热问题能第一时间响应处理。甘南州迭部县对热源厂、锅炉房、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体检，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6: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台40吨锅炉，

0: 并且对原有的设备都做了全面的升级，极大地提升了城区的供热能力。
1: 供暖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宁夏州康乐县开展拉网式巡检维保，逐项排查整改供暖设备隐患，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平凉华亭市升级供热管网和热力设施，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管网运行情况，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快速处置群众报修。
2: 今年呢，我市较往年呢提前4天启动供暖，当前供热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管网正有序升温。
1: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健全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规范工伤康复服务，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制度保障。办法设置早期介入、系统康复双路径，推动康复关口前移。职工临床治疗期间同步开展康复干预，减少功能障碍，降低致残风险。伤情稳定后，开通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社保经办机构双渠道康复申请通道，明确异议复核机制，简化办事流程。建立省级治重症、市级治常规，基层做巩固，分级康复格局，推动工伤康复资源下沉，实现康复服务就近可及。待遇方面，正常参保工伤职工合规康复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新规同时覆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按政策落实康复相关待遇，切实减轻职工康复负担，持续提升工伤保险保障水平。甘肃台报道。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述在一线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青春故事，激励广大团员青年为“十五五”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近日，经兰州海关审核认定，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甘肃省首家获得该资质的乳品企业。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的最高等级，也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信用凭证。目前，我省 AEO 高级认证企业已有18家。
4: 10月13号 ，G1406-4、G1980-4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京沪方向高铁冠名列车正式首发。列车将甘肃标志性自然景观与厚重历史人文底蕴深度融入车厢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现陇原独特魅力。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到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认识

0: 大刀大语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1: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2: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

0: 兰州太平鼓，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传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一处台地之上曾静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朴拙的陶器，陶之座，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座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那个陶之座，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

0: 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辞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辞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宜，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进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系辞下和东汉易纬前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2: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这自然的描绘，自然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人来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遵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0: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卜的占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

0: 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狮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斩断吉凶。
1: 里边手指是晃荡晃荡晃荡荡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手，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样，凡是偶数的二四六八十十四十六啊，画一个一爻，这每爻三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反映距今八千年九千年前后啊，原始先民无一颗占卦这样一个画八卦的事物佐证。
0: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占卜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源于先民面对未知时对秩序和确定性的一种探索。正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画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1: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种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由数字构成的卦吧。
0: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2: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0: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卦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始画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它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

0: 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赋予了这一观念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64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
2: 动如脱兔，亲如狸猫，
0: 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3: 这个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巡回，就像太极一样巡回的旋转。
4: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吗？把它的集合乐趣，
3: 就是让这两条鱼就是一升一降。
4: 哎，它有这种体现那传统那个元素的内涵。
3: 好，
4: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势有升降，就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0: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3: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64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64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0: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64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4: 易经啊，我们今天讲群星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部书，那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热，那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面试。
0: 时至今日，人们对

0: 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64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1: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0: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2: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0: 当远古的刻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阴阳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坐标。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湖水，一直到他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这整个中国来说
7: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行，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1: 我不会杀死高手。
0: 你是鬼，不是人。他说你杀死不应，不应是谁？
1: 是我师父。
0: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师父？
1: 是的。
0: 为什么？
1: 那不关你的事。

0: 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就这样吧。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没有了，你做得很好。有人来了，我要进去了。

0: 进来。
1: 大哥。
0: 嗯，杜琪，你来了，有事吗？
1: 哦，老丁传来消息。
0: 哦，
1: 他们已经住进了群仙酒楼。
0: 嗯，我知道了，让老丁按计划行事。
2: 怎么，你也想玩吗？
3: 送到平阳客栈，交给吴掌柜。
2: 放心吧，

0: 今天是谁袭击我？现在还没查出来。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哼！我能相信你们吗？这么一点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1: 对不起，冯小姐，我们一定尽快查清。
2: 这是一份哪来的？
0: 是一个女人换给我的，丁老板。
2: 丁老板，
1: 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0: 别别别别别，我说。
1: 那个女人和我约好在前一条街的拐角见面，她给我钱让我跟她换衣服，然后她就……
2: 滚！
3: 掌柜的，这
1: 废物，
2: 连个女人都顶不住，滚到后面去！是是是是是是。
0: 刘大麻子呢？什么时候下山？
3: 3天后。

0: 外面的空气很好吧？
1: 你没睡？
0: 我睡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和醒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还不想睡？那好吧，我们就聊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话比吃饭还重要。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可以不吃饭，但绝不能不说话。如果不让他说话，他在一天之内就会死。
1: 还有这样的人？
0: 是啊，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他说的太多，所以被人杀掉了。见到刘大麻子的人了？
1: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该知道的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排遣不开的，他时时刻刻都会来找你，折磨你。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说对了，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眉头。
1: 眉头？
0: 是啊，人可以掩饰任何感情，做得好的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只有眉头，那是下意识的，任何人无法控制。
1: 包括你吗？
0: 当然，也包括我。
1: 你说的对，所有人都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有痛苦的，而我自己也表现得尽量轻松。可是
0: 愿意说说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当然。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杀过多少人？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曾经错杀过人吗？
0: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1: 只是想知道。
0: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
1: 真的吗？
0: 如果有可能杀错，我就不杀。
1: 就像你刚才放走的那个赵一平。
0: 我并不喜欢杀人，在黑戈壁杀人只是为了生存。你杀过人吗？
1: 现在没有，可能以后会的。
0: 为什么说以后？
1: 我的意思是也许可能。你对刘大麻子熟悉吗？
0: 非常熟。
1: 我为中央军工作，刘大麻子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能够收编他们。
0: 收编土匪？
1: 是的，因为我们想利用土匪对付共产党。
0: 共产党？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1: 是的。怎么，你想找他们？

0: 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找。
1: 哦，为什么？
0: 你相信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
1: 我最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你呢？
0: 眼睛会欺骗你，直觉会误导你，只有心才是最可靠的。
1: 心？
0: 是的，心。只要我的心感觉到，那一定就是真的。
1: 这和你找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我的心中还存留着一点信念，那就是我哥和我最好的伙计宋三留给我的。
1: 你不是宋三？
0: 你不是说过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你用了宋三这个假名，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
0: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 哦，我明白了。
0: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0: 对你来说可能是，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兄长。
1: 你真的要找他们？
0: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了，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
1: 这可奇怪了，你不是一直想参加他们吗？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而有一些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阴影。对我来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
1: 你曾说过，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
0: 是的，他是个败类，但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行为令我永远难忘，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1: 他也是共产党？
0: 是的。
1: 所以你无法判别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也就处在目前这种游离状态中。
0: 也许吧。
1: 为什么不考虑中央政府？
0: 一个要收编土匪的政府会是好的吗？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土匪是黑戈壁的祸害，如果换了我，只会除掉他们。
1: 你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其实我也知道土匪不是好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需要他们。
0: 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起这些话。
1: 也许我们俩投缘吧。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1: 人有的时候是讲究缘分的，虽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显然你已经把我当做了朋友。
0: 我师父有一句名言，如果在黑戈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我是对你无害的朋友。
0: 也许吧。好了，说说刘大麻子吧。他很聪明，如果他第一个被你们收编，那么他就是黑戈壁土匪里的老大，而这一点恰恰是老刀把子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哦，你是什么意思？
0: 下午你遇到的劫匪就是老刀把子的人。
1: 你是说老刀把子想杀死我？
0: 他只是想控制你，逼迫你第一个收编他们。
1: 那样老刀把子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了。
0: 哼，当然，谁先被收编谁就是老大。老刀把子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
1: 我明白了。那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私人恩怨。
1: 哎，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燕双鹰吗？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1: 只是好奇。
0: 他们并没有认错人，我就是燕双鹰。
2: 这是谁干的？啊！出来！出来！出来！
3: 出来！怎么了，老吴？
4: 哼，我的人死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吧？昨天晚上，偷偷待在屋子里。今天早晨起来，我发现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街上。
3: 也许我在做梦。
4: 你说什么？
1: 哎，你看什么呢？
3: 他们现在躺在我们的地盘，
0: 再看一场好戏。
4: 谁干的？
1: 啊？
3: 弟弟，临河集是我们三家的，当时就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昨天夜里，有三个人到我的酒店，要杀死我的客人。这三个人我见过，是住在平阳客栈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4: 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3: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做的，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让你的手下看着点字号，别进错了门。把这几具尸体收了，给吴老板送去。
5: 是。
4: 哼，姓丁的，你在挑衅？
3: 随便你怎么想吧。
4: 你想开战吗？
3: 如果你想的话，我倒是乐意奉陪。
0: 看起来你收编刘大麻子的计划要推迟了。
1: 为什么？
0: 你没看到他们要开战吗？
1: 开战？
0: 对，土匪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开战，然后由双方的老大出面，事情解决后再恢复正常。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明白吗？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操纵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在黑戈壁，就他的实力而言是高于刘大麻子的，因此他一定不会甘心让刘大麻子先被你们收编而当上老大。所以老丁杀了老吴的人，这是挑衅，也是开战的信号。
1: 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哼，你以为开战以后你还能自由出入平阳客栈？
1: 啊，
0: 他们要做的

0: 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看住。
1: 啊？
0: 这就来了，进来。二位需要什么吗？要开战了。
2: 我想是的。哦，还有件事情要跟二位说。从今天开始，二位不能离开客栈，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上来。
1: 哦，为什么？
2: 因为要开战了。哦，打扰了，告辞。
0: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哼，真是岂有此理。你会带我出去吗？
0: 为什么？
1: 我要赶快办完事儿，离开这个鬼地方。
0: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1: 哎，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0: 我从没有说过我无所不能。再说了，这里很清静，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哎，

0: 劝你稍安勿躁，安静地坐一会儿，楼下在打枪。
1: 我愿意站着，打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要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0: 等到他们停战吧。
1: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战？
0: 快一点半个月，慢一点

0: 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出去？
1: 我约好了初三和刘大麻子见面。
0: 现在才初二啊。
1: 明天就是初三。我不理你。
0: 那又怎么样？刘大麻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不会怪你。
1: 我不是怕他怪我。你刚说过，要停战必须由双方老大出面解决。我是想让刘大麻子尽快下山约见老刀把子，结束这场战争。
0: 明白了，你要到平岩客栈去见老吴。
1: 是的。哎，

0: 啊，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要去吗？
1: 你肯带我去？
0: 为什么不？多一个人作伴总是好。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爽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事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

0: 房里、浴室内，利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沃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

0: 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3: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 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 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

0: 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舒乐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我记得曾对二位说过，请你们留在房间里。
1: 你说得很清楚，
0: 那你们要去哪儿？
1: 出去走走。
0: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
1: 也许吧，你再重复一遍。
0: 你们哪儿也不能去。
1: 我要出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0: 是吗？
2: 队长，队长，

0: 满意了吗？我可能会晚点回来，走吧。
1: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杀手，我崇拜你。
0: 我不是杀手，我是燕双鹰。
2: 在我身后，

0: 特派员，
1: 你们都来了。
2: 特派员一句话，我们敢不从命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刀把子。
1: 我们已经见过了。
2: 这位是黄五龙，黄当家。
3: 幸会
2: 了。
3: 幸会。
1: 多谢各位帮忙，这出戏演得好极了。
2: 哼，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个陷阱。
1: 哼。
0: 要演戏就要演得像，为了这出戏，我的山寨可损失了十多条人命啊！啊，
1: 我会记住的。
0: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
1: 嗯，这个计划的确很完美，尤其是你们两家山寨的这次火并，做的真是逼真极了。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0: 嗯。特派员，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1: 燕双鹰在等刘当家下山与老刀把子谈和。
2: 他一直等待机会，想杀了我。
0: 嗯，
1: 哼，这次机会来了，可要死的人是他。
0: 啊！
1: 大家都坐吧。
2: 嗯。
1: 我需要一次会面，主人就是刘当家和老刀把子，你们在一起谈和，而中间人就是黄五龙黄当家，地点在群仙酒楼。
0: 嗯，这绝对没有问题。
1: 到时候燕双鹰一定会出现，这是他报仇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绝不会放过。
0: 嗯，那时我们埋伏下人手，杀了他。
1: 我要亲手杀死他。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们只需要安排好这次会面，一切都要做得非常逼真，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尤其是细节，要不厌其详。你们知道，燕双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至于其他，就看我的了。嗯，我等了5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请三位相信，我绝对不会失手。
0: 那就照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啊，
3: 好。
1: 嗯，事成之后，三家山寨同时收编，条件一定从优。这是我对三位的保证，也是你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3: 一切
4: 全靠特派员了。
2: 特派员，今天就住在平阳客栈吧。
0: 嗯，
2: 回到燕双鹰身边会有危险。
0: 对啊。
1: 嗯，那样他会起疑的。越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行事越要谨慎，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5: 都坐吧。
6: 你回来了。
5: 老刀把子叫你来帮我是不是？
6: 您怎么知道？
5: 你的行动告诉我。
6: 你有什么要求？
5: 马上给我准备3个滑轮和2条粗绳索，明天就要。办得到
6: 吗？啊，没问题。
5: 谢谢。
6: 您是人是鬼？
5: 老刀把子才是鬼，他算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在给他帮忙，当然也是帮自己的忙。这件事他得实惠。
6: 东西今晚就会放在你门前。
5: 那谢谢了。

0: 干什么？哎，
1: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0: 你想甩掉我？
1: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谈好了。
0: 刘大麻子马上下山解决问题。

0: 呢？
1: 谁呀？
0: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没下楼。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被你找到，你就是找一辈子也是没用的。他一定不回来的。

0: 找我。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是猎户的后代，追踪猎物是我的本行。
0: 你觉得我是你的猎物？
1: 当然不是。
0: 有事吗？
1: 明天2点钟，刘大麻子、老刀把子和黄五龙会在群仙酒楼开会。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我知道你来临河集是为了要杀死刘大麻子，我想这个消息会对你有用。
0: 当然有用，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就算是个交换吧。
0: 交换什么？
1: 我想面对面跟你较量。
0: 为了神枪第一？
1: 是。你杀死不应，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我需要这个名号，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0: 我不是为了神枪第一才杀死不应的。
1: 可对于我来说，想要得到这个名号，就要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0: 你认为你能杀死我吗？
1: 但我仔细地揣摩过你，我想我的机会只能跟你面对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速度可以胜过你。
0: 嗯，是这样。你的消息确实很重要，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因此这个交换并不成立。
1: 你真的不给我机会？
0: 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是致命的。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我还是不够快。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快，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知道能不能救你的意思。你走吧。
1: 会来找你。恐怕要在2年之后。好，2年以后，努敏河口的旧货仓。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
0: 你不会死，没人能杀死鬼。你记住，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 你能听到五里以外的动静吗？我能，但我不是靠耳朵，而是靠心。你会明白的，上马吧。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 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临河集，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
2: 撤！撤！撤！

样可以说问题解决了，你们二位应该握握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掉下去了，他死了。这儿有几十丈高，就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了。
1: 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
2: 嗯，
1: 好了，计划圆满完成，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
0: 嗯。

0: 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燕双鹰死了，中央军收编了咱们。
1: 是，
0: 从今以后，咱们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再也不是土匪了。咱们是正规军。
2: 啊，对，
0: 称呼嘛也要改一改，往后不能再叫大哥和掌柜的，
3: 叫什么？
0: 要叫旅长。
4: 好，旅长，旅长，旅长好，
5: 旅长好。
0: 本旅长心里痛快，大家猛吃猛喝。
6: 好，
7: 王旅长，好酒量啊！啊，
0: 哎，叫旅长。
7: 哎，对对，旅长。这个燕双鹰总算死了，这几年他可真是没少折腾咱们。弟兄们提起他的名字，就像是听见鬼来了。
0: 那是你们没用，我可从没怕过他。他是没撞到老子手里，否则我开了他的膛，挖了他的心下酒。哼，这么死真是便宜了他。
7: 旅长是大英雄，谁能比得了啊？只是弟兄可都是人呐，这两年江湖上传，弟兄们也传，都快把燕双鹰传成神仙了。这次他一死啊，弟兄们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嗯，哎，玉芳，要说这个策派人还真有两下子，燕双鹰这么硬的点子都让他给做了。
0: 没有咱们，他能杀得了燕双鹰？
7: 那是，没有旅长，他想杀姓燕的，可以说势比登天呢。啊，
0: 兄弟，弟兄们，
8: 大哥，有话，大哥，安静点。
0: 刘爷答应过你们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9: 啊，
0: 怎么样？燕双鹰还不是叫咱们给整死了？
9: 是啊，
0: 从今以后咱们天下太平，大家放心喝酒，放心睡觉。

0: 河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1: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4: 师傅，空调开大点。
5: 好的。哎
4: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5: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4: 从北京。哎呀，
5: 大都市来的。
4: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5: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4: 本地
5: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4: 臭豆腐的地方。
5: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4: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5: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4: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3: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5: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4: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5: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3: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对，
2: 他不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就是
1: 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今天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先生，不差。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的，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7斤没了。劳心劳，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

0: 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

0: 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嗯，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种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嗯，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嗯，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嗯，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嗯，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2: 哎，
1: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
1: 嗯，
2: 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2: 嗯，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正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400-500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宇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4: 太好吃了。
1: 嗯嗯，
4: 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1: 嗯，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
2: 嗯，
1: 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好像它就保留了方口，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
1: 嗯
3: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那是这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咱说人就是俺就做，要是你想不想不早做呢，早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脚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包头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
5: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

秀的芯片站，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种地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崇拜稀奇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木，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20年前，皇国公李艾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
0: 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

0: 大力之人呐、
1: 啊！哦，
0: 正是这个黄文月，一非进士出身，二非弘慈之士，以布衣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
1: 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0: 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啊。
1: 什么意思？
0: 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
1: 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
0: 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
1: 何人为宜呀、啊？
0: 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
1: 哼，
0: 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
1: 什么？
0: 似乎是狄仁杰。
1: 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
0: 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
1: 三思啊，如果朕所记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
0: 陛下的意思是
1: 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
0: 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
1: 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
0: 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
1: 周天子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月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
0: 臣该死，臣该死。
1: 狄怀英奉命致仕，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
0: 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
1: 哼，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动不动就耍这等妇人之志，明白吗？
0: 是是是。
1: 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
0: 是
1: 薛青林吧？
0: 啊？
1: 这没有说错吧？
0: 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臣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
1: 哼，你身为宰府，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
0: 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枉之事，求陛下恕罪。
1: 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具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
0: 陛下，臣也是看在薛青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
1: 你是在替薛青林邀功吗？
0: 臣不敢。
1: 哼，当年黄国公案后，薛青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府裴寂、大将军陈务廷、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
0: 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0: 朕听闻薛青灵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邪宰府，下镇地方，可有此事？
1: 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
0: 有机会给这个薛青灵提个醒，要他小

0: 朕看来你与薛青林网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事。
1: 是是是是，臣之己过，望陛下宽宥。
0: 好了，去吧。
1: 是。
0: 蛇鼠之心，难成大器。
2: 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
0: 叫。
2: 是。张阁老请。
3: 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
0: 呈上来。
3: 是。
0: 狄怀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
3: 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薛青林。
0: 嘘，尔等退下。
4: 是。是。
0: 不可贸然行事。
3: 陛下，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0: 怎么样？嗯、哦，
1: 没有找到，
0: 要仔细。
1: 是。啊、
2: 哦，先生，
0: 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这些档案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
0: 嗯，不要着急，再找找。
2: 是。

0: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2: 先生，您看，这是四师父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文月的。
0: 果然如此，啊，
3: 先生，您有什么发现？
0: 孟凯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月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
3: 你再看一下，不错，我记得。
0: 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月便是他的帮凶。
3: 哦，我说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七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
0: 档案中还说，黄文月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府武三司单阁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七品县令。
3: 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
0: 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月相同。
3: 哦，
4: 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
3: 啊？
2: 这上面怎么说？
3: 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余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欺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月一样，由梁王单迁，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七品下的官职。
0: 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两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
3: 哎，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
0: 黄文月、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

0: 帮凶。事隔多年，两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
2: 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青林为主谋，黄文月、葛斌从之，因而与黄国公李矮一家结下了深仇大怨。当时黄国公一家15岁以上男丁被全部处死，其他人发配岭南为奴。20年后的今天，黄国公的后人们长大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月。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
1: 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二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
0: 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
1: 为什么？
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
2: 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
0: 很难呐。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且岭南多仗，留人死于一所者10之89，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
2: 啊。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机缘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岂是薛青林、黄文月、葛斌这3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
1: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定然不止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帮凶。
1: 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岳这样的官员存在？
0: 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
1: 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
0: 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1: 是。
2: 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
3: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2: 啊，
3: 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
0: 哦，雍中有什么发现？
3: 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电火机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三人曾在店中会面。
0: 哦，还有另外三人？
3: 正是。
0: 走，去悦来客栈。

0: 就在这里。
1: 几位大人，
2: 那个房间在哪里？
1: 就在里面。
2: 就是这间房子。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
1: 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
3: 他们一共五个人。
1: 正是，三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一个人是最后来的。
4: 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二人。
3: 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真是神乎其技啊！
4: 另外的三个人会是谁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三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

0: 都没有动静，少安勿躁。我相信五弟一定会有办法的。哼，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
1: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是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我们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
0: 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 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六地黄文月和四地葛斌是老五所杀。
0: 什么？
1: 是啊，三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三天。
0: 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
1: 嗯，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 是绝对保密的，
0: 是啊，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三人关进侯府，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以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嗯，
3: 不，
0: 这不可能。
3: 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
0: 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大哥，多年不见，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那以二位贤弟之见呢？
1: 不辞而别。
0: 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
1: 大哥。
0: 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
3: 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月离任后才动手？
0: 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
3: 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大哥，您糊涂啊！ 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刃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
0: 我不相信武帝。

0: 不会做这种事情。哎，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细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你们，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哥末，你我二人便前出豪府，连夜赶回江州。好。
1: 三弟，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二哥妙计。冯万春、张显拱、吴顺，
2: 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尹曹。刚刚辽署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二十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直跃为七品官制。
1: 与葛斌、黄文月的情形完全一样。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三个人就是他们。这一点可以肯定。冯凯，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是。
3: 这三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嗯。
4: 船家，船家，船家，船家，能使夜船吗？
5: 去哪儿啊？
4: 江州。
5: 明天早上走行不行啊？哎呀，
4: 有急事，必须连夜返回，请大哥莫嫌劳顿。
5: 是啊。
4: 纹银十两，
5: 来，快快快，穿姿奉上。
4: 嗯，啊，
5: 二位客官上船吧。
4: 谢谢谢谢，快快快，
5: 请请请。
4: 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想应该是明早能到。
1: 哎，船家，为何停船？
0: 哦，怎么停船了？
2: 是，
0: 我去看看。船家，船家，怎么停船了？

0: 大人。
1: 嗯，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2: 睡不着啊。
1: 还在想这件案子？
2: 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
1: 哦，
2: 不知为什么，

0: 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
1: 别扭？你这个词用得有意思。说来听听。
0: 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蜜蜂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两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
2: 不是什么？
0: 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月，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
3: 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桩案子破获出来，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
0: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3: 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
0: 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3: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
0: 多股力量？
3: 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
4: 快把尸体抬下来放在这里，快。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来人，
10: 回马，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行，走下。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
11: 呀，
1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把手机让下。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宝妈没事，这咱们这。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6: 下次
4: 再回来看你们。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爸，哎，走，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7: 喂喂，快来！
8: 哎呀，弄水，你走着点。妈妈，
9: 你爸来啦！哈哈哈哈哈！

0: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
1: 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0: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
1: 多股力量？
0: 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
2: 尸体抬下来，放在这里，快！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
4: 大人来了！
3: 让开！
0: 林县令啊，这是怎么回事？
5: 近臣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两具尸体。
6: 啊！张仙谷、吴顺。
0: 哦，是他们。
6: 正是，这两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
0: 与黄文月、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
6: 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呀？
0: 林县令
2: 在，
0: 现场是怎么样的？
5: 啊，两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向来是凶手留下的。哎，刺史大人，真想不到悲

0: 直到任仅仅几天，就发生了三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
1: 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
2: 是。
1: 啊，
0: 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先拱躺在船尾。
1: 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
0: 大人，您看。

0: 大人，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看来凶手是两个人。两个人，
1: 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不错，好像是大一些。
0: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
1: 有道理。
0: 元芳，你将这两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
2: 元芳，你看，
1: 大人，好讲究的圆领袍啊！
0: 难道这是凶手之物？
1: 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
0: 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
3: 先生，
0: 啊，
3: 有什么发现吗？
0: 翁开永忠啊，
3: 啊，
0: 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
3: 好，
4: 是。
3: 你们几个过来，先生让道。
5: 是
6: 是，
7: 让开让开，
8: 让开让开，
3: 都来。
7: 是，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
1: 大人，
3: 仔细的搜查一下。
1: 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
0: 呢？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吴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
1: 以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
0: 说得好。还有应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

0: 铺船赶回江州呢？还有，在悦来客店中，我们发现了五张椅子。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
1: 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
0: 这就怪了。冯万春、张显拱、吴顺、葛斌四人一同潜赴武平来见薛青林，按情理讲该当是同去同回，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这三人感到危险的存在，更不应该分头行动。而今葛斌、张显拱、吴顺这三人被杀死，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这不奇怪吗？
1: 有道理。
0: 嗯，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确实有四个从江州来的客人分别住在城中的四家客栈中，用的都是化名，其中一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以此推断，另外三人就应该是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
1: 不错，这些人倒也奇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分头住在四家客栈之中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四人是因为黄文月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却一不住进侯府，二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你想一想，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1: 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
0: 用你的话说，只有这一种解释。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四家客栈，只要有一人出事，其余三人便可闻声而逃。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四人是来到武平三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昨天上午这三人同时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客栈，而张显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那么中间这段时间这三人在哪里呢？
1: 平南侯府。
0: 不错，葛斌被杀令这三人万分惊惧，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
1: 如此说来，张显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直接来到捕头，雇船赶回江州。
0: 不错，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或许是发现了什么，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这才致使二人要连夜返回。
1: 这么说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
2: 这件事要尽快办，否则大事不妙，知道吗？
3: 请侯爷放心，
2: 记住不可露出马脚。
4: 侯爷，侯爷，
2: 怎么了？
4: 江州刺史温开、武平县令林永忠，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现在府外，若有要事求见。
5: 刺史大人来了，
4: 正是。
5: 有请。
4: 是。
5: 请。
6: 请。
2: 啊。
6: 您请。
2: 啊。
5: 哎呀。刺史大人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呀。
7: 数年不见，侯爷身体清健，开是为心性之志。
5: 哎呀，太客气了。林县令，狄先生，别来无恙啊。
8: 承侯爷记挂，永忠安好
5: 啊。
0: 侯爷多礼，老朽不敢当。
5: 哎呀，几位请。
7: 侯爷请。
5: 请
7: 请
5: 请。啊，请
7: 啊。

0: 请用茶。
1: 啊，
0: 请用茶。
1: 几位请用茶。
2: 嗯，
1: 刺史大人前来武平，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
3: 本来是前来探望老师狄先生，可是
1: 怎么这位狄先生是刺史大人的恩师？
3: 正是。
1: 哎呀，失敬啊。
4: 不敢。
3: 薛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造访实为有要案相询。
1: 哦，是何要案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
3: 数日之前，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在江州馆驿被杀。
1: 什么？黄县令被杀？
3: 哎，正是啊。此次本州前赴武平，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
1: 哦，有这等事啊。
3: 前天夜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昨夜江州法曹张显拱、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
1: 什么？这三位大人都死在武平？
4: 是啊，而今我们已经确认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此人身穿黑色斗篷，手持铁锤，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
1: 哦，哎呀，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呐！死去的几位大人，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4: 薛侯，黄文岳大人是薛侯的朋友，这一点为众人所知。
1: 是啊，黄县令为人忠厚，施政公允平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
4: 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就是想问一问，除了黄县令外，另外三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
1: 本侯只是听说过这三位大人的名字，却并不相识。
4: 是这样，薛侯爷，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
1: 这是当然，不劳先生提醒。
4: 冯万春这个人，薛侯知道吗？
1: 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
4: 正是。
1: 本侯不认识。
4: 此次与葛斌三人同赴武平的就有这位冯大人，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前天夜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薛侯爷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哼，先生这什么意思啊？本侯说过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
4: 老朽只是问一问，侯爷是不是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可并没有说就是这四位大人呢？
1: 哎，我说狄先生
2: 啊，
1: 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这才对你礼敬有加。你身在山野，一无出身，二无功名，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直言诘责本侯，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请你自重身份。
4: 侯爷何必如此动怒，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得罪了。
3: 薛侯，我们也是心急案情，

0: 薛侯爷，这件丝质的圆领袍在这武平县中除了您，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
1: 这是，
0: 请侯爷仔细看看，这是不是您的衣物？
2: 这似乎是本侯之物，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请问林县令，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
0: 是在张显拱、吴顺二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
2: 什么？
0: 正是。
2: 这，我这。林县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
0: 物证在此，刚刚侯爷也已承认，这确是您的物事。哼，恐怕到了开堂之时，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
2: 切，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作供吧？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2: 切，就凭这么一件衣物，你就敢说本侯犯法？啊？侯府广大，人意众多，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指认于我？
0: 请问，
3: 并不是怀疑侯爷，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
2: 哎，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不错，这确是本侯之物。
3: 啊，林县令，收起来。那就不耽搁薛侯了，本周告辞。
2: 我宋大人。

0: 欲盖弥彰。
1: 先生，我真是佩服您，几句话就将薛青林问的哑口无言，恼羞成怒。
2: 先生一步步将他圈入垢中，可笑这厮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3: 林县令一番巧诈，也令他捉襟见肘啊。
2: 那还不是按照先生的吩咐吗？
1: 你们两个唱红脸，我一个唱白脸，把个薛青林折腾得漏洞百出啊。
3: 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
2: 先生，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
3: 现在还不好说，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永忠，滚开，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

0: 侯爷，他们都说了什么？
1: 张毅，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
0: 哦，
1: 他们似乎知道张贤拱、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近日在堂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计诈并用，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
0: 哦，
1: 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而且，最奇怪的是，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
0: 难道又是小云？
1: 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解决。

0: 锦娘，如烟姐，小丫头，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锦娘，这瘀伤怎么还没好啊？
1: 你别管他了，如烟姐，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锦娘，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千万别憋在心里。最近几天我发现你有些神情恍惚，到底怎么了？
1: 没有啊，如燕姐，什么事儿也没有。
0: 那是最好。你知道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更需要有人倾听。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只知道为非作歹，做些杀人的勾当。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爱护我，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锦娘，你记住，我就是你的亲人，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老爷
1: 啊，
2: 大人。
1: 哦，元芳啊，
2: 怎么样？
1: 收获甚丰啊。
2: 哦，
1: 哎，
2: 嗯，我去准备一下。
1: 哎，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2: 是。
1: 嗯。
3: 叔父。
1: 哦，如燕呢？
3: 叔父。
1: 嗯。
3: 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
1: 怎么？
3: 她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几个时辰，一动不动，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
1: 嗯，这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3: 嗯，
1: 如燕。
3: 嗯。
1: 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情势非常紧迫，锦娘的事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
3: 嗯，
1: 一定要细心啊，更要有耐心。
3: 嗯，您放心吧。
1: 嗯，好。还有，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
3: 嗯
1: 嗯。

0: 兰香，
1: 嗯，
0: 你立刻去。
1: 好的。嗯，
0: 将纸条放在老地方，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奶奶，也不是头一回了。

0: 你马上去，照此安排不得有误。
1: 是。
0: 哎，等等。
1: 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云乖巧多智，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一万个小心，万不可打草惊蛇。
1: 侯爷，您就放心吧。
0: 我到东跨院去看看。
1: 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
1: 是。

0: 大哥，
1: 怎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
0: 大哥，有个坏消息啊！
1: 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0: 嗯，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
1: 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
0: 正是。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地，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哦，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啊！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
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3: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2: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3: 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3: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2: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君君。
2: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0: 大哥，哎，
1: 这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
0: 大哥，有个坏消息啊！
1: 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0: 嗯，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
1: 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
0: 正是。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地，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哦，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
1: 啊！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
0: 哼，这些李氏余孽，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1: 嗯，老五，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嗯，
1: 否则我们再无宁日。
0: 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咱们进屋说吧。
1: 嗯啊，
0: 我跟你说，大哥
1: 啊。

0: 哦，远房大人，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冯万春就在平南侯府中。
2: 看来，今天早晨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这三人因恐惧，躲进了平南侯府。
1: 是啊，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
0: 哦，
1: 还有，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
2: 如此看来，这六个人似乎是磕头换铁的异姓兄弟。
1: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奇怪啊，薛青林贵胄出身，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如果这六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就应该算是官场朋友。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哦，还发现了什么？
1: 大人，今日夜探平南侯府，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
0: 哦，
1: 我潜进府中之后，先到了后院，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行为非常诡异。看那女人的打扮，像是薛青林的夫人。后来卑职来到正堂，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
2: 小云？
1: 正是。
2: 看样子这个

0: 真是热闹得紧呢、啊。啊，各路诸侯同床异梦，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
1: 大人，我真是佩服您，昨夜您才说过这五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
0: 元芳啊，我总有一种直觉，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西沾连带，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
1: 我们？
0: 正是。
1: 可大人，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
0: 哼哼，你错了，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
1: 为什么？
0: 是皇帝要我们来的。
1: 皇帝？
0: 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
1: 哦，记得，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卑职至今也不明白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臣狄仁杰候旨。
2: 旨意：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多听多看，钦此。请国老接旨。
0: 臣狄仁杰领旨。元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1: 不错，可我还是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
0: 当然是为了薛青林。
1: 薛青林？
0: 时到今日我才彻底明白，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您是说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
0: 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
1: 哦，
0: 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这个平南侯啊。
1: 可是大人，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
0: 很多时候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
0: 元芳啊，你想一想，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当年杀裴寂、楚越王、灭李姓，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直到人亡，再无拖延。可是这一次呢，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为何下旨如此谨慎，只用了多听多看这四个字，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及？还有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闲官来此查看，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
1: 卑职有些糊涂了。
0: 我的意思是，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
1: 说的也是啊，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直说不就行了，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0: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武平的水很浑呐，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
1: 大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0: 目前我不过是个治事的闲官，无权干预州县政案。一旦莽撞行事，打草惊蛇，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不但你我难逃干系，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因此在圣意未明之前，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1: 嗯，哎呀，你说吧，这
2: 啊，怎么样，
3: 侯爷？
2: 梁王有回信吗？
3: 哦，给
2: 啊，你下去吧。
3: 是。啊，是他
2: 啊，
3: 侯爷，怎么了？
2: 梁王在信中说，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以他的推测，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
3: 什么？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
2: 嗯，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凤，一代名臣，以判案著称，真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在武平呢？
3: 侯爷，事情不妙啊！锦娘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
2: 嗯，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他并不知锦娘的秘密，这就说明他与锦娘并不是同路之人。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治世的闲官，想管事也无从管起。
3: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咱们可就被动了。所以此事一定要快。
2: 嗯，先小云后锦娘，我一定要将这一干理事于你，一网打尽。

0: 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恭迎将军。
1: 贵县请起。
0: 谢将军。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
1: 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使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
0: 什么？狄阁老来到武平了？
1: 正是，我们从神都出发直奔江州，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
0: 怎么早到了武平？
1: 是啊，贵县，狄阁老当世名臣，常听旁人提起，他处事非常严厉，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是，多谢将军，卑职立即安排。
2: 老爷。哦，
3: 狄春，你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
2: 钦差现在正堂，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哦，
3: 来得好快。

0: 狄仁杰、李元芳接旨。
1: 臣狄仁杰、
2: 李元芳
1: 恭迎圣旨。
0: 旨意狄怀英，而志虑忠纯，清心秉正。前虽因年迈致仕，然朕思虑甚然，不能自已。今特旨复尔内史职，并着江南西道处置使。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隋朝供养，然英武神勇，屡建其勋。朕思其功，明其志，实为栋梁之器也。今特旨，仍以原职入朝，随左狄公，钦此。
1: 臣领旨谢恩，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啊！
0: 狄阁老请起，大将军请起。来，阁老
4: 啊，
0: 您请看，这是御笔亲批，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这一份圣旨是这样：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现在武平县衙恭候。这份圣旨，皇帝亲主，由您当。

0: 堂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阁老，你来。皇帝还有一份密旨。即行拆看便是。
2: 是。平江历领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与秦一别后节气，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堪笑诸葛再有之。
0: 阁老，圣上言旨，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卑职就此告辞。
1: 又劳了，元芳，带我送送将军。
0: 哎，不敢，不敢。
3: 将军，请。
0: 啊，又劳了。
1: 李吹，
4: 在。
0: 老爷，
1: 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
4: 是。

0: 大人，哦，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意未明，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哼，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诗？是啊，你看看。哦，大人，这是密诏，卑职看不太妥当吧？
1: 无妨。
0: 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智力忠纯之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也是觉得奇怪呀，皇帝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
2: 元芳，把密旨给我。圣意已明，我们可以行动了。
3: 大人，
2: 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元芳啊，这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
3: 你来看，平江历岭万千重，
2: 平，
3: 鸿雁南归发不同，
2: 南，
3: 与清一别后节气，
2: 侯，
3: 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
0: 一代英凉茶中谷，
1: 茶，
0: 堪笑诸葛暂忧之之。平南侯府有鬼茶之，大人，终于盼到了。
1: 阁老，
0: 阁老，
1: 文开啊，你来看看这个。
0: 太好了。
4: 是平南侯薛侯爷吧？
5: 正是啊，卑职江州刺史府文院掌故立琛。哦，有什么事啊？
4: 刺史府官牒，请侯爷前往武平县衙迎接钦差大臣。
5: 什么？钦差大臣在武平？
4: 正是。这位钦差大臣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啊？
5: 这个卑职也不知道，只是奉文曹大人之命行事。
4: 哦，回复文曹大人，本侯马上就到。
5: 是。
6: 看来怎么没公布什么事情？着急啊！啊！

0: 怎么都换衣服了？
1: 什么牙医？这是经理来的御林军。
0: 御林军？
1: 是啊，告诉你们，咱武平来了钦差大臣了。
0: 钦差大臣，这回咱小武平可抖起来了。
1: 是啊，快来了吧。

0: 老爷，终于又看到您穿上这件银青袍服了。
1: 狄春呐，民间庙堂均是一般，不在乎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乎的是围观者的这颗心呐。
2: 这才像吕元芳。
3: 难道我穿平民的衣服就不像？
2: 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大将军，反正在我眼里都是李乖乖。
3: 你说什么？
2: 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怎么样，好听吧？
3: 我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怎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2: 哎呀，快说好听。
3: 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听。
4: 大人，
1: 去县衙。
4: 准备。
5: 先生吗？
1: 哎，这不是小二哥吗？啊，小二哥，你好啊！啊，
5: 狄先生，真的是您呐？
1: 是啊，是啊。哎，过几天我付下钱来，再去钓上一条鱼精，请女婿蓬莱尝鲜啊！
5: 哎哎，好，哎，还不赶快磕头啊！
1: 哎，起来，起来，请大家起来！好了，小二哥，我先进去了。
5: 哎，真的是他，这可真没想到，就是大才人呀！
6: 是啊，真是。
7: 不错，刚刚听
8: 说一个老已在门外了，大家准备迎接。
9: 钦差大人驾到！
8: 恭迎钦差大人，臣江州刺史温开，率州县衙署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公安，诸位大人免礼，平身。
10: 谢大人。
11: 啊，
12: 啊，狄先生，
13: 狄县令，不可造次。
12: 哦，啊，是是是，
13: 还不向钦差大人赔罪？
12: 啊，是。卑职无礼，钦差大人恕罪。
1: 本阁在武平赋闲，多亏林县令关照。
12: 啊，卑职惭愧。
9: 平南侯道。

0: 你？是你？
1: 怎么，薛侯爷不认识了？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
0: 薛青林，不知大人驾幸武平，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1: 哦，好了好了，平南侯请起。
0: 谢大人。

0: 薛侯爷，如此公然立于堂上，太失礼了。还不一旁站枪。
1: 青林无礼，大人恕罪。
2: 哦，薛侯罢了。
1: 谢大人。
2: 哦，这位是圣旨钦点随佐本阁的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诸位见过。
3: 大将军，
4: 众位大人免礼。
3: 谢大将军，
4: 谢大将军。
2: 大将军，宣旨。
4: 江州刺史府衙，武平县衙下僚众平南侯薛青林恭迎圣谕。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赖有贤臣，周赵以降，有晏婴、百里奚、孙叔敖之属；汉有萧何、曹参往绪，臣举则君政，天下至焉。朕思朝中有州县，道府吏治有所不安，下趁迢迢，无从得息，乃至民生和弱，闭塞于耳也。江南西道者，堪成国脉，未由众焉，朕殊重之。因特擢内史狄仁杰为江南西道处置大使，提调江州一切军政要务，代朕巡狩，体察民情，整饬吏治，便宜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诸位请起。
1: 谢大人。
0: 诸位，本阁此次蒙圣恩，提点江南西道处置使，乃为民生吏治之事，为圣公不安。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减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影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林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
2: 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薛青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
3: 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0: 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

0: 这里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白师傅，这个我感觉好难铲呀！
1: 你那个手抓粉能的啊？这是个啊，对呀、啊，这是个手指嘛，要抓上。
0: 这样。
1: 哎，抓，哎，对，
0: 这样抓。哦，这个水泥土感觉挖起来真的是非常重，特别难挖。
1: 那不对，这个晚上就是哎，好做。
0: 像这样的工作对养路人来说只是养护工作的开始。
2: 这就是我们的有人修补系统，哎。这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机械作业了，嗯，基本上就是说是抬铺子啊，这个什么翻斗车啊，这些什么，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全是人工的，包括这个油砂啊，都是草坯上都人工摆的，摆好草坯上下面架的火，油锅那烧的油，然后我把沙子倒草坯上，什么人工摆好，哎，用四轮车拉到路上。然后人再卸下来，哎，用推耙推的太平，哎，就这么个做法。
0: 那您现在，您作为这个从人工到现在机械化跨时代的这样一个见证者来说，您觉得现在工作有哪些难处呢？
2: 现在的工作来处的话，就主要就是什么，掌握着各种这个新兴的技术，就我们原来的话就说是，哎，只要说是有一把子车，也说把路铺平就对了，哎。
3: 油路修补解决的是以发病害。养路人更多的日常藏在日复一日的全线巡检里。
0: 白叔，咱们巡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路面上的哪些问题呢？主要
2: 就是注意这个路面的病害，然后就是注意路面有什么抛砂物，再这个就是看这个构造物是有没有损坏。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路养护，但是其实牵扯到在公路上跑的司乘朋友们，甚至司乘朋友们身后的千家万户的人呢。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哎，那就对于这个这些这个高运输的这些这个人来说的话，从这个媒体把这个路上这个该给人家处理的这些危险因素给人家这个处理掉了，人家们跑得也舒心。
3: 一路风沙一路前行，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戈壁养路的不易。但对白建胜来说，守好路只是基础，怎么靠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才是他一直在钻研的课题。
0: 就是从原来人工作业到现在机械作业人工辅助，您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养护人就是都有哪些要求呢？在工作上
2: 就是创新改革嘛，就说是结合这个工作实际，是正好这个承担了这个老模创新室，最有这个特点的，到现在也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打草机。原来这个车它是个清扫车，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清扫的这部分
0: 去掉，
2: 去掉之后，然后又装了，准备装了这个液压的，横横装这个液压的，上下装这个液压的，然后是横横的，它这个说是刻着这个。出外医生，上下的可是这个升降，可是升降，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高低，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预警，然后它就是升降出来，最后这个，打的也快了，是这个打出来的也整齐，这个，也这个伤不伤人了。
3: 从改造打草机起步，白建胜带领工作室开展群众线技术攻关，先后完成10余项革新，车载撒盐机、半合机除尘设备等全部落地应用，用小改造破解了戈壁养护的大难题。
4: 不管干啥活，他都是他自己带头。就是像那有一次我们那个下雨，把涵洞塞严，咱们都。自己爬进去，出来都是泥蛋，人全身都是泥。
0: 白师傅，像您已经在这个公路上32年的时间，像平时肯定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那么冷，就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在养路人一线坚持32年的时间呢？
2: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你的工作职责就是那是这个养路工，那肯定要这个。在你的任何范围里把你的公路养好。

0: 那这个大家的这个初心爱去。
1: 30年来，白建胜以甘当路石的信念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坦途，写就新时代交通产业工人的担当。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昔日穷村变身旅游打卡地，驴车慢悠悠拉出村民好日子。
3: 以前是靠那个苦力那个挣钱的，但是现在做赶这个毛驴车啊，做全国园旅游区开着下来做，收入要比那个可观做哪。
2: 古老的羊皮筏子告别货运摆渡，化作黄河之上迎客风景。
4: 以前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那个过河的这个机船的时候，都是靠羊皮筏子把人从这边渡到那边。
2: 老院落改造成农家乐，好风景换来实实在在好前景。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人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0: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9: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作，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

0: 军事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诸位，本阁此次蒙圣恩，提点江南西道处置使，乃为民生吏治之事，为圣公不安。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减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影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李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
1: 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薛青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
2: 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0: 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
2: 我
0: 还是这个杜二率你府中恶奴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的老汉吴四，这也是言过其实。
3: 在公堂上擅杀人，
4: 还得过大人
5: 何在？这是令人发
0: 大人，仍然是你平南侯府的管家杜二，强凶霸道，恣意使气，无缘无故搅扰街市，冲入饭店之内殴打用膳的林永忠县令，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6: 这简直是反了！
7: 小小的奴才竟敢殴打朝廷七品县令，这简直是反了！
8: 不错，今日堂上当着处置使大人，请侯爷给江州官吏一个说法。
9: 对，
10: 众位大人，
0: 众位大人，
11: 难辞其咎啊！
0: 那个恶奴杜二已被正法了，杜二正法。那薛侯爷你呢？
2: 我
0: 你率恶奴手持钢刀公然击破县衙大门，杀上公堂。
2: 大人，
0: 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6: 大人，这是公然造反呐！
12: 县令，为何我堂报刺史大人？
6: 就是钦差大人，平南侯府如此劣迹斑斑，请大人记者进京，替江州主

0: 大人，
1: 小侯处事欠妥，上次已就此事向林县令赔罪了，求大人宽恕则个，宽恕则个。
2: 好了，薛青林，今日你平南侯府的恶行暴于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有何话讲？
3: 是，大人说的是，小侯定当整顿侯府，小心行事。
2: 整顿侯府就不劳薛侯大驾了。林县令，
4: 卑职在。
2: 自即日起，废除平南侯府在武平的一切特权，侯府占地者要还地于民，侵物者还物到人，冤讼者严加审理，务使武平归置成平。
4: 是。
5: 大人，本侯可是有圣上赐下的敕书，许薛某在武平的三项特进之权，大人虽代天巡牧，恐怕也无权夺旨吧。
2: 薛侯爷，记得昨日在你府中，你曾要本阁自重身份，今日这句话便还在了你的身上。本阁有便宜行事圣旨在此，不要说夺了你的特敕，就是砍下你的脑袋也在情在理。不服的话，你尽管具折进京，看看圣上是怎样答复于你。
4: 本侯可是有大功于圣上。
2: 说得好，你不妨把这句话也写进奏折之中，或由本阁代转圣上也可以。薛青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将本阁派到武平来。
3: 这，
2: 实话告诉你，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四品侯，就是亲王元素，狄某也绝不姑息。自即日起，立刻交出侯府所有田契及商容账目，以供钦差专属查查。如敢违抗，那就不是夺你特敕了，那将是灭顶之灾。
3: 我
2: 本阁的话你听到了吗？
3: 谨遵君命。
2: 林县令
4: 在，
2: 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4: 是，卑职即刻办理。
2: 起来，一旁站下。温大人，
4: 卑职在。
2: 为何不见江州长史冯万春呢？
4: 回大人，冯万春私离训地，不知其踪，听说好像是在武平。
2: 江州长史位在四品，竟私自离任，真是岂有此理。温大人，你即命僚属多方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6: 圣明，
7: 平南侯府大官司，
6: 哎呦，我看有点靠不住。那我来念啊。那告示上说，凡从前被平南侯府掠夺财产、强占田地、侮辱、私掳人口者，或凡营生遭遇侯府欺诈、损失钱物，以及曾被侯府以冤狱迫害过的武平百姓，立即前往县衙造册，待勘查之后退还财物，平反冤案。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的呀？
8: 咱们武平终于盼着一位青天大老爷了。
6: 是啊是啊，哎，咱们平时受了平南侯府多少气，现在总算有地方出了。
9: 是啊是啊是啊，
8: 走啊，弟兄们，咱们到衙门告状去。
10: 大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咱武平人能有扳倒平南侯的一天。大人，您真是了不起啊。
4: 哎，这是因为遇到了
11: 这个小人的状。
12: 是啊是啊。
13: 林大人，弟兄们，

0: 这不是咱武平的新县令林永忠大人吗？弟兄们，咱们跪下，谢谢青天大老爷替咱们伸冤呐！
1: 起来，
2: 谢谢
1: 大家，请起来，乡亲们，乡亲们，我林永忠在此保证，敌后武平绝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如若食言，人神共弃。

0: 哎，
1: 侯爷，
0: 张毅怎么样了？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一动，必中圈套。
0: 嗯。真想不到，这个姓狄的竟然会是钦差大臣，真是天要绝我呀！而今侯府被夺去特制，今后在武平县中，我薛青林还算得上什么呀？
1: 哼！侯爷，具哲进京，请梁王揍他一本。
0: 你以为狄仁杰敢这么做是谁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授意的。
1: 什么？
2: 哎，
1: 这侯爷，
3: 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0: 看来皇帝早就想对我下手了。也怨我前年在州城饮酒大醉，无意中说出了那封信的事情。桌上也不知是他娘的谁，竟将此言奏禀了皇上。
1: 啊，侯爷，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哎呀，
3: 20年前黄国公暗号，梁王连连传信，命我焚毁所有往来书信。当时我想到，也许哪一天出了大事，可以以此物要挟梁王，以为救命之用，便将此信留了下来。
0: 谁想到事隔20年竟被锦娘盗走，一旦此信落入狄仁杰或者皇帝的手中，那我就彻底完了。
1: 那侯爷现在怎么办？
0: 今天狄仁杰在堂上还提到了冯万春，恐怕他已经察觉到冯万春、张贤拱等人与我的关系。如果冯万春再落入他的手中，那事情就更糟糕了。

0: 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狄仁杰还不了解我薛青林不是池中之物，就这么办。
1: 侯爷，您想到了什么？
0: 刚刚我想了一条妙计，以小云为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办了，给他狄仁杰来个忙无头绪，无从下手。
2: 今日大人在公堂之上敲山震虎，直接说出冯万春之事，我想薛青林定会有所举动。
3: 是啊，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
2: 嗯，
3: 哦，元芳啊，今夜恐怕你还要辛苦一趟啊。
2: 哼，卑职想来，今夜的侯府一定会非常热闹。
3: 嗯，
2: 大人，我总有一种预感，不知道对不对？
3: 你说。
2: 我觉得，那个杀死黄文月、葛斌的凶手，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从我们在船上找到的衣物，到薛青林的种种表现，这个判断都令我感觉到是最合理的。
3: 为什么？
2: 大人，您想一想，张吴二人是直接从侯府前往捕头，除了薛青林，还有谁会知道这二人银夜离开？
3: 嗯，
2: 还有，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圆领袍，那本就是薛青林之物啊。
3: 那么，动机呢？薛青林与张吴黄葛这四个人是磕头的兄弟，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呢？
2: 卑职以为

0: 内中必然另有隐情。
1: 还有，你刚刚提到了那件圆领袍，元芳，你想一想，从江州馆驿到武平县城，这个神秘的黑斗篷作案之后，没有在现场留下过任何的线索。可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竟将自己的袍服落在了船上？还有，这个刺客每次行凶之时都要将一件套头的大黑斗篷披在外面，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内衬的袍服脱下来呢？
0: 有道理，
1: 我看此案恐怕是另有蹊跷之处啊。这样吧，还是今晚你二探侯府之后咱们再做判断吧。
0: 嗯，
2: 阁老。
1: 文开啊。
2: 阁老，李将军。
1: 哎，怎么样，
2: 现在薛青林乖得就像只小猫。刚才专属的人来报，他已将所有的田契和账目都交到了衙门。
1: 这等鱼肉百姓的恶贼，若不是看在本案还有些事情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我今日便将他绳之以法。
0: 嗯，
3: 叔父。
1: 嗯，
3: 好。叔父，
1: 怎么了？
3: 亲娘不见了。
1: 啊？什么？
3: 是啊，我命人搜遍他的房间和整个府中，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1: 如烟，你仔细想一想，他最有可能去的是什么地方？

0: 如燕姐，
1: 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随便翻翻。
1: 你回家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0: 我回家是自己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吗？
1: 我怕你会出事。
0: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出事啊？
1: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0: 一切都白费了。
1: 你到底在找什么？
0: 你别再问了。对不起，如燕姐。
1: 没什么，我们回去吧。
0: 如燕姐，有句话我能问问你吗？
1: 说吧。
0: 你为什么总盯着我？
1: 因为我关心你。走吧。
0: 如燕姐，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温暖。可我也能看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怀疑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被人怀疑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如燕姐，我不会跟你回去了。
1: 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在这里陪你。
0: 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我求求你，你走吧。
1: 我不会走的。
0: 好，那我走。

好吧，既然你对我那么烦。

0: 你不用对得起我，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够了。
1: 如燕姐，我跟你回家。

0: 叔父。
1: 哦，如燕，金娘找到了吗？
0: 找到了，现已回到房中。
1: 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0: 她偷偷跑回小坡村的家中，在家里不停地翻找，见到我去，又哭又叫，我真的是有些担心呢。
1: 这孩子已经不堪重负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疯掉啊。
0: 我就是担心这个。
1: 锦娘是个谜啊，她一定是这多股力量当中的一只，然而她究竟代表着谁呢？
0: 叔父，现在怎么办？
1: 如燕，不管他现在做什么，你都不要阻止，只是在暗中观察保护，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些他心中的重荷，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

0: 么样？回来了，茶呢？准备好了。
1: 哎，小云，
0: 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1: 哎呀，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哎呦，哎，小云
0: 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
0: 这两天你可真是忙得紧啊。
1: 哎，是啊，从江州来了几个朋友，你都见过的。不能不应酬啊。哎，我不在家你都忙些什么呀？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两样都说说。
0: 假话嘛就是想你，真话呢就是无聊。
1: 哎呀，说得好。哎呀，我也想你呀，小云。
0: 真的
1: 真的。
0: 兰香，
2: 哎，
0: 先喝口茶。

0: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说呢？
2: 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
1: 放进茶碗。
3: 是。
1: 多放一些。

0: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定有所图。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只是暗中观察。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没事儿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于是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你果然中计，屡屡潜入。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够落个全尸，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哼，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早已是生不如死，怨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未加提防，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事已至此，不必多言，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哼，没那么便宜，你在找什么？
1: 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
1: 哼，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薛青离，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

0: 真恨不得生食而肉。
1: 哼，小云，你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
0: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锦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1: 果然是李氏的余孽。
2: 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
0: 哼，什么刺客？
2: 你这臭娘们儿，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
3: 住手！
4: 罢了罢了，
1: 将他暂押暗室之中。
3: 走走，快走。
1: 大哥，你没事吧？
2: 这个臭女人。老五
1: 啊，
2: 我敢肯定，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
1: 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已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拿。
5: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6: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5: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7: 看电视，
8: 抢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0: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9: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薛青莲，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
1: 小云，

0: 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
1: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锦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0: 果然是李氏的余孽。
2: 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
1: 哼，什么刺客？
2: 你这臭娘们儿，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
3: 走走，
4: 罢了罢了，
0: 将他暂押暗室之中。
3: 走走，快走。
0: 大哥，你没事吧？
2: 这个臭女人。老五啊，我敢肯定，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
0: 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已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拿。
2: 要哥哥做什么啊？
0: 大哥，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好吗？
2: 好。
0: 送大老爷回房安歇。
5: 是。
6: 好嘞，
5: 快去吧。啊，来。

0: 您看小云会不会和锦娘是一伙的？
1: 绝不可能，否则他怎会不知锦娘已将书信盗走。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摸清小云一伙的底细。
0: 侯爷，他是黄国公逆党余孽，这一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1: 我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份，小云因钱进府，伺机盗书，不难看出在整个事件中他不过是个小角色，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在暗中掌握此事。因此我们要做的便是挖出幕后主使之人，将他们一网打尽。而后，
0: 侯爷，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小云身旁的那个小丫鬟兰香怎么样了？
0: 我已命人将她扣押在房中。
1: 好极了，此事恐怕还要着落在她的身上。
0: 侯爷，
1: 我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怎么样，侯爷说的没错吧？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
2: 我不知道。
1: 不要让我生气，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2: 侯爷，婢子真的不知，婢子只是个下人，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
0: 哼，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你做什么去了？
2: 那是奶奶让婢子替她传递消息。婢子所言句句事实，求侯爷开恩，饶婢子性命。
1: 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
2: 每次奶奶写好纸条，婢子潜出府去，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
1: 兰心亭？
0: 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
1: 看在你不是主谋之人，侯爷便不难为你。这样吧，我写一张字条，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
2: 是，是。

0: 正是，她是薛青林的夫人，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两年前潜入侯府，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
1: 找一件重要的物事，
0: 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
1: 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呢？
0: 大人，您说什么？
1: 啊，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元芳啊，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你继续说下去。
0: 本来我想出手相救，可转念一想，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1: 嗯，你说的很对，不能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元芳，明日你三探平南侯府。

0: 谢谢大人。
1: 谢谢。准备你的壮纸。
2: 下一个。
1: 下一个。下一个。哎，你呢？今天下一个。就可以到象牙谷去领了。啊，
3: 谢谢。
2: 下一个。
3: 该我了，
4: 李大人。嗯，李大人，
5: 哎，起来，起来，快起来！永忠啊，你我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啊。怎么，你这位县令大人亲自上阵呢？
1: 大人，您看看，这都是被平南侯府欺诈过的武平百姓，情形真是令人发指啊！
5: 是啊，小小的武平县，就因为出了个平南侯。竟是百姓遭难，不知皇帝看到会作何感想啊？
1: 大人，昨日您的钦差大令一下，可真是大快人心呐！武平百姓拍手称庆。
5: 哎，他们应该感谢你这位青天大老爷啊！
1: 自永中一到武平，就蒙大人指点，这一桩桩一件件。还不都是大人之功啊！
6: 林县令勤劳公事，深受百姓爱戴。问大人，你手下有这等好官，也算得上是江州之幸了。
1: 大将军说得好，温开深有同感呐。事务繁忙，卑职就不陪各位大人。
5: 好好好，快去忙吧。

0: 大哥，老五啊，
1: 怎么样？想出办法对付这帮恶贼了吗？
2: 大哥，小弟已经定下巧计，引诱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上钩。今夜在江畔的兰心亭中，我就要让他们以血还血。
1: 啊，太好了！需要哥哥做什么
2: 啊？大哥，狄仁杰可能已经发现您身在武平。
1: 什么？这？
2: 因此，您绝不能露面，就待在府中静候佳音吧。此事一过，马上返回江州。
3: 小云，今天夜里所有的恩怨都会了结，你也就彻底解脱了。

0: 说得不错，我当然会解脱，可你却永远不能。
1: 哼，来啊，
2: 在，
1: 带夫人下去梳妆更衣。
3: 是。
4: 你慢慢的走到兰心亭中，背向栈道而坐，不许动，不许回头，也不许出声，否则立刻射死你，明白吗？
0: 你们这是白费心机，我的人绝不会上当。
4: 少废话，过去。哎，快！
5: 快快快快快！跟上！
4: 快呀！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老五，
1: 大老爷，您的茶。
0: 好了，放下吧。
1: 是。
0: 你们侯爷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好了，去吧。
1: 嗯。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不会走漏风声吧？
0: 放屁！事前只有侯爷和我知道，谁会走漏风声？
1: 小子多嘴。哎，师爷，您看那边。

0: 只要他们进入厅中，立刻封禁。
1: 是是。
2: 老五，啊！哎，你是谁？哎！啊！啊！
3: 啊！

0: 究竟是谁？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真的是你？
1: 哎呀，真想不到，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

0: 你好很多。
1: 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那就不必隐瞒了。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
0: 你为什么？
1: 其实在这20年当中，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大哥，你好好的去吧，每逢忌日兄弟会给你上炷香的。你去吧。
2: 哎，来人呐，有贼了。
3: 啊，侯爷，您回来了！
4: 回来了，哪有刺客？
3: 啊？怎么，侯爷没看见？
4: 我看见什么？
3: 刺客呀！
4: 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5: 是是啊，是
4: 怎么？不是你们喊的？
3: 是院子里有人喊叫。
5: 没喊
4: 啊？院子里？
3: 正是。
4: 哎呀，好了，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明白吗？
3: 是，
4: 还不退下？
3: 是，快退下！走，

0: 又是谁呀？不是，快来！
1: 要不进去看看，还进去？刚刚就挨了一顿臭骂，再进去还不得打板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该死的奴才，没听见本侯叫喊吗？你们为什么不进去？
0: 刚才侯爷吩咐的，要小的不准进去，裸走。
3: 你们，
1: 哎呦，
3: 一群该死的废物！大老院要资格给接走了，快给我搜啊！
4: 快搜！
5: 大人，元芳怎么样？
6: 大人，果然是薛青林，你亲眼看到的？
5: 正是，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冯万春倒在了薛青林的铁锤之下，
6: 真的是他，怪哉！
5: 大人，您说什么？啊，冯万春呢？身受重伤，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走去看看。
7: 啊，大人，
5: 这就是冯万春。

0: 心脉震损，一直吐血不止，伤得很重啊。元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1: 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
2: 来人呐，有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3: 怎么，侯爷没看见？
4: 刺客呀！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
1: 以卑职看来，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0: 一定要救活他，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
5: 快点，快点！
6: 侯爷啊，全是咱们的人，
3: 就这样。
7: 都死了啊！
3: 怎么都死了？快点，往那边看，走！
7: 全死了！
6: 怎么回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8: 看呐！
6: 张毅，
9: 张毅，张毅，张毅，你醒醒！他还活着，张毅，张毅，你醒醒，你醒醒！
10: 是侯爷，
9: 张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他们早有准备啊！我们中了埋伏。
9: 哎，他们是什么人呢？
10: 废物，
9: 都是废物！
3: 别干人！啊，这

0: 爷，现在怎么办？报官吧！
1: 不，靠爷娘的官，他妈老子不死！你们去看看，府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快去！
2: 是是是，
3: 把他放下！
2: 快快快，把他放下！

0: 是谁？是谁？谁呀？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你是谁？你是谁？有种的站在我面前来，我要宰了你，宰了你！

重来！我薛景林是侯爷，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我薛景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人家

0: 我是金陵是侯爷，我的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李雪娟在她的三尺岗亭里迎来送往，为途经的思乡朋友们亮起一盏暖心的灯。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份坚守也依然会在这里，
1: 就是守好这个窗口，让每一个从这里经过的人觉得路上有人。
2: 蓝抹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我省各地卫健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聚焦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公共卫生守护、学科能力提升，奋力推进健康甘肃建设。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

0: 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1: 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 要持而不息，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党信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承摊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 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踔厉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以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3: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支持，实时深化紧密性县与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支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1: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手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5: 我院建进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6: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

0: 之医疗卫生墙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1: 我们将立足该难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

0: 日月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甘肃台报道。
2: 10月14号至15号，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继续沿哈达铺、榜罗镇、会宁一线寻访红色足迹。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次采访之行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见证老区发展的真实写照。
1: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25个红军宣传标语展板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驻哈达铺休整，红军战士一边休养补给，一边把革命宣传标语手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上，一字一句见证着红军救国救民的理想，严明的群众纪律与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
3: 红军走了，墙还在，字还在，革命的道理就留在了这里。枪杆子打开了向北的通道，笔杆子则留在了这里，点燃人心。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将继承和发扬这份优良传统。
1: 一路向北，采访团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会议纪念馆。1935年9月召开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如今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正转化为老区振兴的发展动能。
4: 现在在这里呢，我也能感受到老区发展的新活力。这里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带动旅游，同时也将本地特色的胡麻油、苹果等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更广泛的销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我们也希望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和了解到其中的力量。
1: 行程最后，采访团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纪念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依然把人们带回那个胜利会师的十月。3天踏访，一路寻访，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5: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完成了自己一次思想上的远征。我想长征的故事需要常讲常新，每一次讲述都是回应新的时代质问。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拿好手中的笔，走好手脚下的路，将长征精神传下去，让它在新征程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1: 甘肃台报道。
2: 随着天水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天水伏羲文化、麦积山石窟等文旅资源有了直达首都的快速通道。天水市主动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来天水，带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6: 天水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开通，为古城引流京津冀客源创造有利条件。这条直飞航线大幅压缩京津冀到天水的出行时长，有效降低跨区域出行门槛，让天水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秀美风光被更多外地游客亲身感受，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7: 首航第一次这个来天水，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还有在飞机上也介绍了天水这边的美食，我们也下午就去尝一尝，也很期待这里边的美景。
8: 目前已联合航空公司、北京和天水两地旅行社，面向京津冀客源推出城际游天水的旅游产品，首班就有69人次的游客到达，10月份还有约100人次的团队来到天水，后续我们将还会联合各个渠道开展推介，推出更多的航空加旅游产品。
6: 航线开通也为古城承接新增客流提出更高要求，天水古城将以此为契机，着力改善住宿条件，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览配套，以更好的接待能力承接新增客流，推动古城文旅稳步向好。
9: 我们将优化我们的景区的各项措施，打造一些文化特色的打卡点，同时呢，我们将推出航线的票根经济，凭机票能够享受古城内各个餐饮、各个业态以及农特产品的优惠。
6: 一条航线连接两地，天水至北京大

0: 京直飞航线的开通，不仅打通了京津冀到天水的出行通道，也拓宽了文旅发展路子。天水正以航线为牵引，持续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产业稳步升温。天水台报道。兰州市黄河文化保护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覆盖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红色文化资源、工业遗产等十类黄河文化载体，建立黄河文化资源名录制度，实行分级分类保护，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与生态治理城乡建设协同发展。同时，条例支持黄河文化特色场景打造与文旅融合发展，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文化活化利用，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条例的施行将为兰州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提供系统性法治保障，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兰州台报道。10月15号，淮安陇园2026甘肃省黑河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在黑河张掖段顺利举行，共设置18个演练科目，现场采用实战加双情景形式，模拟复合重金属废液泄漏与原油泄漏多事故耦合场景，通过设置真实环境下的应急处置难题，全面检验流域复杂条件下的应对能力和实战水平。张掖台报道。近年来，庆阳市持续优化苹果品种布局，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完善仓储销售配套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133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5亿元，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全市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和乡村振兴核心富民产业。庆阳台报道。北京时间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虎林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酒泉台报道。
1: 近日，河北张家口玉县温室大棚内50万株蝴蝶兰竞相绽放，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资源，优化冬季加温模式与栽培技术，通过南苗北育模式破解花期调控难题，实现蝴蝶兰错峰上市。
0: 以往集中在元旦春节开放的蝴蝶兰，如今可以在10月份先行上市，元旦春节接续绽放，形成秋冬节日销售高峰。
2: 我们福隆公司引进的这个蝴蝶兰培育产业，采取京津及本地的批发以及线上线下的零售两种模式，去年年产值在2500万左右，为禹县探索了新的产业发展方向。
0: 小小的蝴蝶兰产业补齐玉县特色农业短板，以花卉新业态激活县域产业活力，探索特色产业富民新路径。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高平区江陵镇的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内一派繁忙景象，40000余株法国进口番茄苗完成移栽定植，正式进驻全天候智能温室，开启工厂化培育。
3: 野康和中苗都是从法国进口过来的，然后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个无土栽培技术，所以在定植之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把我们这个两边的地间安插在叶面块上面，让这个营养液能够供给到植株的根部，保证植株的这个正常生长。
0: 智能温室搭载计算机控制、电子传感设施自动控制等系统，可全天候精准调控棚内环境。同步配套的水肥一体化智能栽培技术，通过数字化精准配比、自动化输送灌溉、按需供给水肥养分，让幼苗在更稳定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和果实品质。
4: 我们看一下这个番茄的话，已经开始有花苞了，所以这种的话番茄它比较壮实，然后我们种下去的话2个月之后的话就可以采

0: 我们的产量的话是普通大棚温室的话是4到5倍。
1: 这座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的番茄工厂，依靠智能化工厂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用数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年产值超1000万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10月14号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接续打好3北工程攻坚战，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带动4.59万名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发放3.84亿元劳务报酬，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
2: 10月13号，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旗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西河号升空5周年专题研讨会14号下午在南京大学举办，公布目前取得的成果和后续太阳探测任务。2021年10月14号，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空间探日时代，从此在太空看太阳有了中国视角。这颗设计寿命3年的卫星仍在稳定运行，产出数据量已达1.2 PB， 被16个国家的科研团队采用，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100余篇原创科学成果，经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西河二号今年1月正式启动研制。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首批越冬迁徙灰鹤抵达山西运城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济段，数量达1000余只，为黄河湿地注入灵动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嗯，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

0: 因为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3: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4: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5: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6: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7: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8: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

兰州太平鼓，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传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一处台地之上曾经

0: 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捕捉的陶器，陶之座，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座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陶之座，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四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四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宜，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进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系四下和东汉易纬乾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2: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这自然的描绘，自然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后以后，我们通过一个人来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遵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

0: 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1: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卜的粘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石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粘断吉凶。
0: 里面手指晃荡晃荡晃荡当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手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样，凡是偶数的24、6、8、10、14、16啊，画一个阴爻，这每爻三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凡阳距今9000年前后啊，原始先民为可占卦这样一个画八卦的事物佐证。
1: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占卜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源于先民面对未知时对秩序和确定性的一种探索。正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画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0: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从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由数字构成的卦吧。
1: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2: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1: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

0: 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挂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诗画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的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啊！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赋予了这一观念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64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
2: 动如脱兔，轻如狸猫，
0: 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0: 这个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循环，就像太极一样循环的旋转。
1: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吗？把它都集合到去，
0: 你觉得让这两条鱼就是一生一家。
1: 它有这种体现那传统那个元素的内涵。
0: 好，
1: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事有升降，就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2: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0: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六十四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六十四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2: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六十四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1: 易经啊，我们今天讲群星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热，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面试。
2: 时至今日，人们对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1: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2: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0: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2: 当远古的刻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阴阳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坐标。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你的心情似乎很好。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那并不是问题。燕双鹰死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尸体了？
1: 那没有，他掉下悬崖了。
0: 是这样，
1: 收编计划也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的心情很好。你认为黑戈壁的各家山寨中谁的实力最强？
1: 当然是咱们和马大炮了。
0: 给你提个醒，特派员下一步就要收编马大炮。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哦，
0: 燕双鹰是个人杰，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她不动是不会有破绽的。可这个女人却让燕双鹰动了起来，而且坠入了她的圈套中。
1: 哦，
0: 她收编马大炮是为了要牵制我们。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随机应变。这话现在说出来还太早。再让我们说说燕双鹰吧。
1: 燕双鹰？
0: 是的，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的燕双鹰。
1: 既然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鬼会死吗？

这个吧。

0: 燕彪兄弟，燕彪兄弟，燕彪兄弟，当年我杀你们兄弟，那是迫不得已啊，那都是小日本给逼的呀。我要不杀你们，他们就会杀我呀。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你们，每到清明我都给你们去上坟烧纸。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人呐，我该死，我该死。我燕彪老弟，你在地下有灵，就放老弟一条生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五年，五年。

0: 快点，到了，
1: 来，
0: 酒到了，
1: 来，
0: 五个俩，好，自己猜呀，
2: 都有。

0: 哎，掌柜的，你看，
1: 我在这儿。
0: 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哎呀，
0: 你还是跟我来看看啊。
1: 刘大麻子，
0: 今天早上我店里的伙计发现的，
1: 谁干的？
0: 你还是和我到对面平阳客栈去看看，走。

0: 我们数过了，除了刘大麻子，一共是42个人，全部是咽喉中刀而死。是，是谁？到底是谁干的？
1: 在黑戈壁能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除了叶少英，还有谁？
0: 那只有步英了。
1: 已经死了，那就只有燕双鹰。
0: 你在说什么？燕双鹰也死了。
1: 除了他，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0: 难道说我要见老刀把子？哼。

0: 到了，小心！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走。
1: 刘大麻子死了，他的人怎么办？
0: 如果没有合适的当家人，就只能遣散山寨。
1: 你真的这么想？
0: 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1: 由你来接收刘大麻子的部下怎么样？
0: 你知道我的山寨原本就不富裕，又多了几百口人，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 哼，你考虑吧，我不想强求。如果你不想接收，我会和马大炮谈谈，也许他想。
0: 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原来说好的把我们收编以后，国军会给我们一批枪械，我要求把刘大麻的那份也给我们。
1: 哼，那是当然。
3: 你去哪儿？到了。
4: 哎，那个。

0: 他真的没死，
1: 鬼是不会死的。我看他不是半人半鬼，是半人半神。为什么？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杀死40多人，你做得到吗？

0: 你是黑戈壁的老大，
1: 哼！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特派员，特派员，怎么了？
1: 今天谁来过？
0: 谁进过我的房间？
1: 没人进过你的房间的。
0: 你自己进去看看。

0: 我再问你一遍，到底谁来过？真的没人来过。我问你们，今天有谁上过楼？没有啊，
1: 我一直在这守着，没有人上来。
2: 老高把子呢？他在黄五龙那儿。
0: 我会查清楚的。 果然没死，哼！我早就说过，鬼是不会死的。刘大麻子是他杀的吗？特派员，他怀疑是我。女人总是那么多疑，这些不会是你做的吧？哼哼，不管是谁做的。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接受了刘大麻子的部下，在黑戈壁里实力可以排在首位。嗯，
3: 那燕双鹰呢？
0: 继续追杀，他受了伤，这正是个好机会。
3: 你好像对他非常忌惮。
0: 哼，他是个可怕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0: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1: 房顶上有岗吗？啊，房顶上有7个，楼下有10个，一层有3个，楼梯口有3个。那房顶上怎么没动静啊？到底是谁呀？快来人呐！
2: 等一下，他。

0: 鬼，是鬼！
1: 你说什么？
0: 这不是人干的，是鬼，一定是鬼！
2: 住口！
1: 是燕双鹰，对吗？
2: 是的，我一定要杀死他！
3: 跑跑跑！跑跑跑！
2: 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们七个兄弟被杀死在房顶上，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是挑衅！他藐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杀他，我们该怎么办？
4: 开大炮！
2: 我想我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那是多余的。他很可怕，比以往出现在黑戈壁的任何杀手都可怕。你们要杀的不是人，是鬼。让我相信你们，把他的心给我带回来。
5: 大哥放心，弟兄们走。
2: 特派员不能再住那个房间，把旁边的一间打扫干净，派人日夜守在门外，告诉弟兄们要睁大眼睛，否则就会死。
0: 是。

0: 大家都小心点，下马搜查。
1: 是。

0: 陆当家，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他不会是跑了吧？他不会跑，只会杀人。
1: 弟兄们，大家听好了，今天晚上分三班守夜，一班四个人，一个站在高处，另外三个在火堆旁，枪都要给我上膛。记住，黑夜是他的天下。
2: 是。

0: 你是谁？
1: 你说呢？
0: 燕双鹰。
1: 就算是吧。
0: 你要干什么？想杀我？

0: 你到底想找哪一个？我劝你放下木棍，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
1: 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叫半人半鬼，而我呢，就是鬼。那是你的影子，对吗？我想不是。 另一个我，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他不是燕双鹰，
0: 当然不是。

0: 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他不是燕双鹰，
1: 当然不是。
0: 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0: 认为刘大麻的是你杀的，
1: 我不会杀死睡觉的人。
0: 太可怕了，他到底是谁？
2: 张家子，
1: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但并不确定。
2: 大家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跟我来。
3: 是。好，
2: 走快走。
0: 快
2: 快快点快点，
4: 啊
2: 啊，特派员。

0: 说呢？
1: 叶双鹰，
0: 就算是吧。你是杜琪？
1: 是我。
0: 我听过你的名字，黑戈壁的神枪老妖。
1: 你也很厉害。
0: 很多人都这么说。是老刀把子派你来杀我的吧？
1: 不错。
0: 我受伤了。
1: 我看见了。你的左臂包着纱布，
0: 让人算计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是我更讨厌的是被人追杀。
1: 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杀死我呢？
0: 我从来不会杀睡觉的人。
1: 哦，是吗？那平阳客栈的40多口子人是谁杀的？
0: 我当然知道是谁杀的，但不是我。我说过，我不会杀睡觉的人。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为什么？
1: 燕双鹰就是燕双鹰，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更不需要对一个快死的人撒谎。
0: 谢谢你。但是要纠正一点，我不会杀你，不，是你们。
1: 为什么？
0: 那不是你们的错。
1: 燕双鹰，永远是恩怨分明。
0: 我要见老刀把子。嗯。

0: 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找到了。嗯，活的还是死的？
1: 活的。

0: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1: 大哥，不是他干的。
2: 我知道了。
0: 如果我不是以前就知道你是老刀把子，我会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2: 哦，谁？
0: 我的师父步英。
2: 我们长得很像吗？
0: 除了这个。
2: 这是拜马大炮所赐。几年前他设下陷阱陷害我，一场大火将我的左半边脸烧得只剩下一副白骨。哼。哦，哎呀，燕大侠，久仰久仰啊。
0: 好，久仰。
2: 你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啊，到今天我们才见面实在是太晚了。
0: 只要你想见我，燕某随时会来。
2: 哦，只要不是来杀我，我随时欢迎你啊。请坐。

0: 知道了杀手的身份。
1: 是的。
0: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是什么？
0: 在黑戈壁除了你，谁还会有这样的身手啊？
1: 他并不属于黑戈壁。
0: 哦，
1: 也许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有这种事儿？
1: 嗯。
0: 这句话从燕双鹰的嘴里说出来，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惊奇呀。
1: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0: 你能应付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试一试。
0: 有把握吗？
1: 我只能告诉你，尽力而为。
0: 嗯，好吧。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1: 很简单，如果抓到他，他就是我的。
0: 嗯，好吧，反正我要他也只是杀死他。就这样成交。怎么样，用我为你安排一下吗？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准备准备。
0: 嗯，好，请。嗯。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是的，他不错。
0: 那时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你知道吗？
0: 当然，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变得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
1: 你能对付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多次逃脱了我的追杀，但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还存在。
1: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你的。

0: 我想，目前燕双鹰还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也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付它。
1: 等你感觉到了威胁，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0: 我想，它没有那么可怕吧？
1: 不管你怎么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燕双鹰必须要死，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我准备了一支高倍数的狙击步枪，可以远射1公里以外。
2: 有了它，
1: 我会配合你去杀了燕双鹰。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没有杀死我，你一定很沮丧吧？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哦，为什么？
1: 你不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杀死我吗？现在你终于出现了。你的枪法很好，那一枪。
0: 只差一点点，就打中心脏了。不错，我是要杀死你。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恨你。哼，这可是有点奇怪了，平白无故的，你怎么会恨我？顾英肯定从你很小的时候。
0: 就开始教你各种杀人的本领吧。你说什么？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都比你的姐姐厉害。
1: 我不懂你的意思。哼，我说的是李慧，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0: 是的。

0: 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1: 因为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0: 哼，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 你不是也想杀死我吗？
0: 不错，我想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
1: 当然不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从我在临河集外救你，到两家开战，再到三家会议诱我上钩，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对吗？但是你只算错了一点。
0: 是什么？
1: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
0: 哦，为什么？
1: 你的长相，世上没有那么相似的陌路人。
0: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1: 我的哥哥和兄弟都死在刘大麻子手里，我追了他整整五年，他知道我会怎样对付他，因此在这五年里他从没有离开过山寨一步。你知道如果他在山寨，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0: 于是你使了个苦肉计，用假死骗过所有人，晚上回到平阳客栈，杀掉了刘大麻子和他的部下，然后再来杀我。
1: 我并不想杀你。
0: 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别再假惺惺了，我就在这儿，杀死我吧。
1: 如果你想让我死，

0: 想杀死李慧，为什么？我杀不了你，我下不了手，我没有。
1: 你会明白一切的。
0: 我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你死。真的不是你要杀我？
1: 当然不是。
0: 我害怕他像鬼一样跟着我。
1: 放心吧，现在我来了。
0: 你会待在这儿一直陪着我吗？你不能待在这儿，老刀把子正在四处追杀你。

0: 认识这个吗？那是你会的。啊！到底是谁？你说呢？不管你是谁，但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玲。你认识的小玲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个贱货。
1: 杀死他！贱货不该死吗？你是不赢，对吗？<笑>就算是吧，你会和小玲都是你收养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笑>小玲是我的女儿，哼，她只不过是我的褥子。
0: 你说什么？从她13岁起，我天天都要她陪我过夜。她是个小美人，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对李慧的。李慧，她没有小玲那么骚。我只要小玲，她是我的女人。
2: 是个畜生！
0: 没有好下场，本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要杀小玲？她背叛了我。
2: 哦，
0: 可她还在为你和李慧报仇。她爱上了别的男人。
2: 谁？
0: 你。她爱上了你这个贱货。我要杀了你，再杀她。谁也杀不了。
2: 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花了，不是吗？你已经死了。死人能杀人吗？记得，在老伙计墓碑前，你杀死了李慧，我杀了你。你的左胸中了3枪，是我把你埋掉的，师父。

你胡说！我没有死，认命吧，你已经死了，不是不应。

0: 乃是小玲，小玲！我是小玲，我是小玲。对，你是小玲。受了顾莹的摧残，从来没有对人倾诉过。十多年来，你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慢慢的，你认为没有人能救你，你只能依靠步英。对你来说，只有步英才是最强的人，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学习他，效仿他，很多年很多年，形成另外一个你。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小玲，不是步英，永远不是。步英已经死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小玲！
1: 我是小玲，
0: 对，你是小玲，步英是你的仇人，别让他再躲在你的身体里，快醒过来！
1: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是小玲。

0: 从来没人精心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中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高不对，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

0: 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呐、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啊、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

0: 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哎，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0: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啊，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击张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元，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狗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0: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 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

0: 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骏名和霸。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5: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4: 哎呀，种了20多年了，我的果树已经10年了。哦，今年是籽儿叉子熟。
6: 甜果子就啥？
4: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兼可以。这个你俩种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给我们俩画了。
5: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7: 咋介绍呢？这个说话就不会说啊！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国，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5: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长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7: 最好的，我们这个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6个大棚嘛，建了6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行。都是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5: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8: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5: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

土生耕耘的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竞远，丰收正当其时。

0: 五洲来客以五相逢，一招一式传承文脉。
1: 我希望他们能在这次比赛上取得佳绩，更多的要让他们学习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武术文化，让他能带到他们国家去。
0: 以武为媒，以赛为桥，把属于中国的武术故事讲给世界听。
2: 练武虽然很辛苦，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将东方拳传承得更远。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中华武术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10月10号至15号，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举办。这不仅是甘肃迄今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武术赛事，更是一次以武术为锚点，串联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文旅融合与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实践，为千年敦煌写下全新的舞动注脚。

0: 方剑影从来不是武侠的专利。10月10日至15日，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举办。这几天，敦煌就是我们的江湖。哈
1: 哈。我56。
2: 队员是一共是28组。
3: 照着金牌去冲击。
4: 文脉敦煌，舞动世界。26个国家的140支代表队，2000余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赛。对于甘肃而言，这是首次举办国际型的武术大赛。而对于教练员李永刚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带外国留学生来参加武术比赛。
5: 下的时候，你看，两个胳膊是一条线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一共是20个人参赛。那么其中包括10个国家，他们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初级三路长拳、24太极拳、披挂拳。
0: 那像您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外国学生学这个功夫吗？
5: 我因为我们有留学生的这个体育课，而且其中呢是把武术作为咱们中国的国粹列到他们必学内容之一。
4: 李永刚从6岁开始习武，12岁起便代表甘肃在全国参加武术大赛。执教多年的他，对于这些第一次接触武术的外国留学生，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
5: 我大概要看一下他的身形、身体形状以及他的柔韧素质，还有力量和速度素质，然后来给他定项目。啊，性格稍微绵一点的，可能我就会推荐他练太极。啊。这几个呢，是这个是苏丹的，苏丹的这个朋友，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披挂也是刚接触，但他很喜欢，这个是
6: 缅甸的
5: 啊，这个小丫头就是比较活泼好动，身体素质也很好，他打披挂拳的速度就比较快。
4: 文化无国界，留学生们认真备赛的身影，也成为赛场里一道特别的风景。对他们而言，这场敦煌之约不只是一场武术比拼，更是近距离读懂中国、读懂甘肃的窗口。
7: 我老师跟我说，你们要练壁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壁挂是什么，但是后来那个练一练，越来越知道了。
8: 我比较喜欢了，有机会的话，明年吧，大概。还在要参加。
9: 我来自越南，我参加三路长拳，但希望可以就是积累我的就是在中国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

0: 数。
1: 但是有点呢，我觉得努力的还行，希望能拿到奖。
2: 因为我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我喜欢武术。
3: 从古丝路的商旅往来到今日赛场的以武会友，敦煌始终是文化交流的舞台，而这份交流的密码也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古朴典雅，刚柔并济，诞生于敦煌壁画中的敦煌拳，以浓郁的东方神韵和其独有的风貌，立于全国武林丛中，别树一帜。
4: 我们这个拳怎么讲？就是以敦煌壁画洞窟的这种壁画的造型，壁画的这是为形啊，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竞技的武术为工匠，以我们兰州地方拳为应用，以通背拳的劲道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极具有西域这种威武彪悍，又有着天女翩翩起舞的这音柔之美的这种拳术，所以我们叫敦煌拳艺。
3: 作为敦煌拳的传承人之一，李新龙曾多次前往莫高窟考察。
4: 敦煌拳的创编年从1990年，是它很古老。古老的原因呢，它是千年1600多年敦煌壁画。你要从西魏、北魏、北周、隋唐到清明，对吧？那1600多年，那么它这个洞窟里面金刚要叉、大力护法神行拳的动作，给你把它记在脑子里面。你记到脑子里面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再一笔一笔勾画出来。
3: 守正为根，创新为艺。壁画里的姿态在传承人的努力下化为可喜可练的拳法。
5: 敦煌拳的其实是两手合掌，往上举，一直顶上去，然后往下按掌，掌心朝下往下按掌，然后在这提到胸前这一块来，往下东托掌，天身托马，图腾
6: 画里看过，
5: 图腾它要西往外撇一点，然后两掌在面前合，再往后。这是起身以后慢练归一，放在这个位置，两个手往下走以后呢，掌心向上翻以后，左脚往前点，头痛他腰，这叫三维揽胜，脚尖，点脚尖。我们主要是做的慢，基本架子，基本功，我们有竞赛的，那是四段的，那个就高难度了。
3: 本次武术公开赛特设敦煌特色拳种单列项目，李新龙带队共有60余名选手参与竞赛。赛场之上，本土拳种和少林拳法相遇，不同流派的武者互相观摩交流。
7: 一边伸直，别人接住的时候就直接断了。看，关闭的时候走，我再掰。看，这有攻防含义的。
8: 敦煌拳
6: 变化多一点。
8: 你们想说啥想法？
7: 刚看到的时候是挺新鲜，很好奇，然后练完之后确实挺好的，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嘛。
9: 这次来到敦煌敦煌比赛也是我们敦煌拳的一个展演性代表性队伍，感到非常的高兴，将敦煌拳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展现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练武虽然很辛苦，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将敦煌拳传承得更远。
3: 战斗继续。赛场之外，敦煌拳也走出展馆，走进校园，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源自壁画的非遗。黄丽媛是敦煌中学的体育教师，2023年他依据敦煌拳编排了健身操舞动敦煌，
10: 一共是18式，其中呢分成3个段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咱们敦煌拳和敦煌金刚拳的内容，大概有8式左右。
3: 从壁画里走出的敦煌拳借着赛事和课堂不断传承，而在甘肃武术传承还有另一片厚土，同样滋养着一代代习武少年。
11: 你好。
12: 这边是不是目前还有孩子在那边比赛？
11: 对，还有一部分学生在今天上午有比赛。
3: 作为武山武术代表队的领队，韩辉这次带了30多名孩子来参加比赛。非遗交流大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赶。

0: 赶往赛场为孩子们加油。
1: 腰带系好了没？
0: 韩辉从小学三年级习武，远赴河南求学十年后，回到家乡武山开办武术培训学校。在他看来，习武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磨练孩子的心性与毅力。
1: 我们武山是首批全国武术之乡，也是西北第一个全国武术之乡，常年习武人数有7万余人，每个学校他们都有自己的武术社团，也有武术进校园，然后每年在正月都要举办，已经举办第40届了，武林之春武术表演，然后有武林大会，习武氛围就比较浓厚，然后孩子们也受这个感染，都相对是比较喜欢武术吧。
0: 作为西北首个全国武术之乡，春秋大刀、鞭杆、通背拳在武山薪火不息。这些年，韩辉带着孩子们多次参加国内比赛，将武山武术传播得更远更广。
1: 这次来了河南嵩山塔沟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的孩子们，我们的学生跟他们的学生也在一组比赛，然后更就像少林拳，也会跟他们在一起切磋。也是想把我们武山的本土拳术器械展示给全世界各地的武术朋友们。
0: 同场竞技，差距客观存在，但对这些习武少年而言，能和外地高手同台切磋，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大漠赛场之上，不同地域、不同源流的武术，彼此照见，彼此交融。
2: 海外留学生走进功夫课堂，在一招一式里认识国粹，莫高窟壁画的千年神韵落地成形，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敦煌拳。敦煌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往来互鉴的驿站，如今武术又成为跨越语言的纽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者相聚在这片大漠赛场，以武会友，以武传情。敦煌正把属于中国的武术故事讲给世界听。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苏林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10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顶了那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发现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间，马加里龙火繁星鼎立，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0: 孔少迅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石谋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扛牢兴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2: 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政风塑

0: 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10月14号至15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0: 在三北工程6期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孔绍迅强调，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要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大力弘扬八不沙精神，以锁边增绿为重点，不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孔绍迅强调，要持续深化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进一步加强青土湖生态治理与保护，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孔绍迅调研了甘肃华电70万千瓦光伏项目。他强调，要抢抓双碳机遇，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在凉州区发放镇设施农业示范点，孔绍迅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节水农业、绿色农业，不断夯实群众增收基础。要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各环节安全管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要高度重视本轮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切实有效防范应对。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新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石谋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踔厉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

0: 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基础，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2: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鼠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4: 我院建紧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5: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我们将立足该难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7: 让知识加强药物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人心人气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8: 以紧密性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甘肃台报道。
9: 陇原秋意浓，出游正当时。人们在斑斓多彩的秋色中看山水、赏秋韵，带动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0: 金秋十月，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在敦煌市黄渠镇胡杨林景区，放眼望去，满目金黄，与碧水蓝天相映，勾勒出大漠绿洲独有的秋日画卷，引得游客漫步林间驻足打卡。在酒泉金塔，万亩胡杨林迎来最美时节，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当地设置交通勤务点，保障道路畅通。景区依托智慧平台调度停车，缩短游客等候时间。
11: 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发抖音，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10: 秋色连波，陇原如画。在武威天柱、滨沟河临海斑斓徒步线路吸引自驾游客，乌梢岭迎来省外长线游客，民俗展演、藏族歌舞、服饰体验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藏乡人文底蕴，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宁夏康乐，太子山旅游大通道层林尽染，竹子沟里音乐会与郭庄舞轮番登场，莲花山上云海翻涌，秋色醉人，胭脂湖畔水上飞人，飞蚁火狐点亮夜色。当地推出山水秋景加特色业态加贴心服务全域游玩模式，吸引大批游客自驾打卡，沉浸式赏秋。
12: 我们专门沿着旅游大通道来到康乐看秋景，车一开进来，两边就像打翻了调色盘，让人眼花缭乱，一路走走停停，随便一眼都是风景。
10: 陇原秋色引人入胜，兰州金城公园里银杏泛黄，海棠挂红，斑斓色彩勾勒浓郁秋韵。安宁银滩湿地芦苇摇曳，水鸟悠然，游客漫步打卡拍照，尽享秋日风光。在平凉华亭莲花台景区，群山连绵，色彩交错，游客慕名而来，赏山水，品人文，感受观山秋日风光。
13: 今天来到这个莲花台景区呢，让我欣赏到了这个秋天的北方的这种景色，还是非常漂亮的，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华亭人民都非常的热情，有很多美食都非常的好吃。
10: 甘肃台报道。
2: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在天水市和平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0: 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要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户县市社区建设以及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等情况。
1: 10月14号至15号，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继续沿哈达铺、榜罗镇、会宁一线寻访红色足迹。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次采访之行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见证老区发展的真实写照。
0: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25个红军宣传标语展板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驻哈达铺休整，红军战时一边休养补给，一边把革命宣传标语手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上，一字一句见证着红军救国救民的理想、严明的群众纪律与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
2: 红军走了，墙还在，字还在，革命的道理就留在了这里。枪杆子打开了向北的通道，笔杆子则留在了这里，点燃人心。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将继承和发扬这份优良传统。
0: 一路向北，采访团抵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会议纪念馆。1935年9月召开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如今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正转化为老区振兴的发展动能。
3: 现在在这里呢，我也能感受到老区发展的新活力。这里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带动旅游，同时也将本地特色的胡麻油、苹果等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更广泛的销售，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我们也希望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感受和了解到其中的力量。
0: 行程最后，采访团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9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纪念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依然把人们带回那个胜利会师的10月。3天踏访，一路寻访，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4: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完成了自己一次思想上的远征。我想长征的故事需要常讲常新，每一次讲述都是回应新的时代质问。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拿好手中的笔，走好手脚下的路，将长征精神传下去，让它在新征程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甘肃会宁专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通过情景演绎、经典诵读、读书分享等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在红色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我将坚持阅读红色经典，不断汲取红色力量，立足平凡岗位，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以实际行动传承好长征精神。
6: 将情景舞蹈、红色歌曲，包括读书分享、人物访谈等节目与长征精神有机的融合，让厚重的长征精神变得可感可触、直抵人心，引导广大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养分，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甘肃台报道。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甘肃交易团共组织78家进出口企业参展，重点聚焦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企业。参展品类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中医药保健、甘味特色农产品等领域。 开幕式当天，甘肃交谊团举办丝路甘肃陇商迎客重点产业推介会，特别是兰州牛肉面制作展演和敦煌飞天舞表演精彩纷呈，以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方式，让海内外客商直观感受绚丽后

0: 厚重的丝路文化魅力，实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近年来，甘肃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道、新产业、育主体、强品牌、优结构、扩贸易，不断补齐内陆开放短板，厚植外向型发展优势。全省外贸市场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祁连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1: 受寒潮冷空气持续影响，近期我省多地气温大幅下降，各地多措并举开启供热，强化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白银市今冬供暖时间提前至10月14号，全域提前半个月供暖，提前供暖时段不加收采暖费。当地还升级改造供热平台，新增全网平衡系统，对140座换热站实施智能调控，着力破解供热近热远凉难题。目前全市3045.12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
2: 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暖和起来，特别的贴心。
0: 供暖有温度，服务更暖心。随着气温走低，酒泉玉门市10月13号提前开启今冬集中供热，当地健全值班抢修机制，畅通报修渠道，确保出现突发供热问题能第一时间响应处理。甘南州迭部县对热源厂、锅炉房、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体检，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3: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台40吨锅炉，并且对原有的设备都做了全面的升级，极大地提升了城区的供热能力。
0: 供暖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宁夏州康乐县开展拉网式巡检维保，逐项排查整改供暖设备隐患，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平凉华亭市升级供热管网和热力设施，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管网运行情况，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快速处置群众报修。
4: 今年呢，我市较往年呢提前4天启动供暖，当前供热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管网正有序升温。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健全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规范工伤康复服务，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制度保障。办法设置早期介入、系统康复双路径，推动康复关口前移。职工临床治疗期间同步开展康复干预，减少功能障碍，降低致残风险。伤情稳定后，开通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社保经办机构双渠道康复申请通道，明确异议复核机制，简化办事流程。建立省级治重症、市级治常规，基层做巩固，分级康复格局，推动工伤康复资源下沉，实现康复服务就近可及。待遇方面，正常参保工伤职工合规康复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新规同时覆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按政策落实康复相关待遇，切实减轻职工康复负担，持续提升工伤保险保障水平。甘肃台报道。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述在一线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青春故事，激励广大团员青年为155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近日，经兰州海关审核认定，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甘肃省首家获得该资质的乳品企业。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的最高等级，也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信用凭证。目前，我省 AEO

0: 有高级认证企业已有18家。
1: 10月13号，继14064、继19804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京沪方向高铁冠名列车正式首发。列车将甘肃标志性自然景观与厚重历史人文底蕴深度融入车厢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现陇原独特魅力。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家文物珍品局。
1: 这是我们当时查获的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全部都是塑胶品。
0: 巧用特色调解，玉门把基层矛盾化解在茶桌旁，解决在源头。
2: 把矛盾调解从办公桌搬到这个茶桌旁，邻里之间啊，家庭琐事这些纠纷，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罐罐茶，拉拉家常，火气就消了，话也说开了。
0: 办好群众身边事，扎根辖区解民忧。
3: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进，在基层工作多年，所以经验吧，我们确实吧有一些，再一个人员很熟。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本以为买到的是出土文物，不料竟是犯罪嫌疑人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今年5月，兰州市榆中县一名群众购买所谓工地出土文物时被骗，民警侦查发现，这不是单独个案，背后是一个流窜多省、有组织的诈骗团伙。兰州榆中警方巡险跨省抓捕，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诈骗链条。
4: 近日，榆中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打掉一个跨省文物诈骗团伙，嫌疑人把普通工艺品做旧伪装进行售卖。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些所谓的文物到底长什么样。
1: 这是我们当时查获的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全部都是塑胶品。查获了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冲洗，厂家生产出来的它也就这个。这个手镯子也是我们经过清洗的，自己土里面没上一段时间，然后自己挖出来就变成这样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楚庄王玉龟，手指头一抠就可以看见了。
5: 被骗的群众究竟是怎么上当的呢？原来被骗群众饭后散步时偶遇两名头戴安全帽的嫌疑人，在对方话术诱导下动了心。
1: 施工过程当中挖掘出了疑似文物的小物件，然后给他就是以这个低价进行售卖。
5: 当时受骗群众难辨真伪，以为捡到大漏，花费6500元买下29件所谓的文物。第二天他拿出这些文物给亲友展示时，发现这些文物破绽百出，随即立即向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1: 对这个29件物品全部进行了向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鉴定，均为现代工艺品。
5: 8月3日，在榆中县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办案民警巡线追踪，联合青海省西宁市公安机关，在西宁市一出租屋内将正在实施诈骗的5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当场查获尚未出售的假文

0: 物三项。
1: 安全帽和这个工地的工服，尽对自己身份进行包装，来获取社会人的信任，谎称是在工地上施工过程当中挖掘出的这个文物。
0: 稍加辨别就能识破的假货，为何还有群众上当受骗呢？
2: 他们都是以交叉作案，然后相互打掩护，然后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0: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分工配合实施诈骗，有人负责上前搭讪，有人借机兜售，还有人冒充购买的群众，通过虚假宣传骗取受害人钱财。经查，自2026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其他四名同伙，从河南省许昌市某乡镇的一家现代工艺品作坊内，低价购入大量仿古手工艺品，随后用泥土、报纸等进行伪装作旧，谎称为施工建设中挖掘而出的出土文物。
2: 因为他们这个现在相当于一条产业链，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制贩的这个假古董的一个窝点，然后再有专人以后负责销售踩点，然后专门针对咱们辖区老人啊实施诈骗的。
0: 该团伙先后流窜至甘肃、内蒙古、青海等地，向路人兜售假文物，从中非法获利。经过专业鉴定，涉案物品均为现代工艺品，不属于文物范畴。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侦办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中。
1: 不管他是电信诈骗案件还是普通诈骗案件，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因小失大，贪图小便宜吃大亏。这个物品基本上都是批发价3到5元之间，往出美的话就是多则1000多元、2000多元，少则几百块。
3: 民警提醒，市面上不存在随意售卖的出土文物，所有地下出土文物均属国家所有，严禁私自交易。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切勿轻信路边工地挖宝、低价捡漏说辞，不贪小便宜，不私下交易古董古玩，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玉门市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村级调解阵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源头。各乡镇依托本土人文和红色资源，创新调解模式，让邻里纠纷、民生琐事得到温情高效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4: 走进玉门镇罐罐茶调解室，一张木桌、几把木椅，营造出轻松融洽的谈心氛围。村干部和群众围坐一旁，边煮茶边沟通，在闲话家常中讲明法理，疏导情绪。戴家滩村村民马长全此前因购房后不熟悉土地延包政策，与亲戚产生矛盾，经过调解室工作人员耐心答疑疏导，心里的疙瘩顺利解开。
5: 当时房子没和我们编不来，不知道这个延保的，咱至少这路出去延保说，老书记给个解释了清楚，就是这边都是房子延保不了，这我们就明白了。
4: 依托当地群众爱喝罐罐茶的生活习惯，这间特色调解室将法理与情理融合，通过喝茶聊天的方式，让当事人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打开心扉，化解邻里、家事、劳资等各类基层矛盾纠纷，
6: 把矛盾调解从办公桌摆到这个茶桌旁，邻里之间啊、家庭琐事这些纠纷，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罐罐茶，拉拉家常，伙计就笑了，话也说开了。我们把法理情理融在这个闲谈当中，就地化解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
4: 如果说罐罐茶调解室是以温情拉近距离，那么铁人说事室则是以专业力量破解难题。赤金镇深挖铁人红色文化内涵，打造铁人说事室特色调解品牌，依托专业调处力量为群众排忧解难。西湖村村民王兵因2年前葵花售卖产生的欠款迟迟未能落实，一直为此事困扰。经过铁人说事室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这一起积压已久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7: 跟商贩的这个事情，有很多两年

0: 多没解决掉，钱也没有给。今天经过这个调停说是来给我们解决的，我很满意。
1: 我们铁人说事实呢，立足铁人故里的红色资源，传承铁人精神，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动锦条、四条、仿条、剪条四条对接机制。上半年我们铁人说事实累计调出各类飓风。

0: 市的戈壁乡村调节样板。
1: 截至目前，玉门市已在12个乡镇打造特色调解阵地14个，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85件，群众满意度达到98.5%。一镇一品因地制宜，玉门市构建起多元化基层治理新格局，精准打通矛盾化解最后一公里，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玉门市活化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特色基层调解阵地，以本土民俗红色文化赋能矛盾调解，融法理与温情闲谈专业调处之中，就地化解民生纠纷，破解治理难题。一镇一品的治理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末梢，筑牢平安建设根基。办好群众身边事，扎根辖区解民忧。
2: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进，在基层工作多年，说经验嘛，我们确实啊有一些，再一个人员很熟。
1: 用心解决群众事，守好辖区暖民心。
3: 跟着民警巡逻调解矛盾，帮忙照看独居老人，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力所能及搭个手。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基层治理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大家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要落在一件件民生小事上。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守好辖区阵地，近距离对接群众需求，面对群众遇到的各类烦心事儿，不回避不拖延，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每一件事。
4: 9月的一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调解室里就传出了争吵声。
5: 你把我们房子给我们水抽过了，你给我们撇，
6: 听见吗？那说是吗？那
5: 俺们不知道，怪他妈怪的。
7: 我们接到群众报警，城保反映楼上房屋漏水，家里的家具还有墙面被水泡了，损失也严重，多次找楼下的协商处理，但是双方一直谈不拢，为此发生争吵。
4: 民警当时就去了陈某家了解情况，针对对水浸泡的墙面也进行拍照取证，同时也了解了他的诉求。
7: 陈某觉得财产受损，希望尽快修好并拿到赔偿，对漏水原因损失大小存在异议，这件事本质是邻里纠纷之间产生的民事类纠纷，不属于治安或者刑事案件。我们现场做临时劝解，但房屋维修方案损失金额赔偿多少，这些核心问题公安机关是在现场没法直接裁决的。
4: 民警将双方当事人邀请到派出所面对面调解，于是就有了开始的那一幕。而在这间调解室里，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调解员格外引人注目。
8: 何时怀着应该正的态度把这个事情呢和和支持这不影响你们说好感情的情绪继续求证。
9: 城关派出所辖区商业繁华，人员复杂，矛盾纠纷量大面广，这些事儿够不上案件，但放任不管又可能小事拖大。为此，派出所专门设立老警官调解室，有两名从警20年以上、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专职驻守，专啃矛盾纠纷这块硬骨头。
10: 老民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本活字典。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长期扎根于基层，扎根于城关派出所这片热土上，他熟悉我们这个辖区的风土人情，跟群众他们是有熟悉度并建立认可度的。像有些事情群众情绪特别的激动，但是看到我们老民他就卸下了这个防备心，没有很多大的抵触心理，他愿意打开心扉，静下心来说自己的心里话，说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的老民警在讲情法理这方面都有经验。
4: 老民警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独有的调解方法，不仅能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又能潜移默化地给他们讲法律，

0: 在润物细无声中化解纠纷。就像刚才的这起矛盾，在两位老民警的加持下，原本还针锋相对的两人很快就握手言和了。
1: 30年的亲戚不如30年的邻居，甲方愿意来承担乙方的所有损失进行维修，乙方呢也就同意了这个观点。
0: 老民警们常说，调解不是判案子，是要把人心捂热，把疙瘩解开。正是这份心怀百姓安宁的为民初心，类似陈某与姚某这样的矛盾纠纷才能够被顺利化解。
2: 我们是一个老党员，再一个是老民警，在基层工作多年，说经验嘛，我们确实有一些，再一个人员很熟，来派出所以后看看书，看看法律，是一样新形势，对不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0: 老民警发挥经验优势，协助化解群众之间的各类矛盾，而想要将平安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单靠有限的警力是难以覆盖的。城关派出所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防范，组建了一支来自各行各业志愿者的义警队伍。
3: 建立义警队伍，能够有效缓解基层警力不足，延伸警务工作触角，分担巡逻防控、政策宣传、隐患排查等非执法辅助工作。义警扎根群众，便于搜集社情民意，及时上报风险线索，推动矛盾隐患源头化解，可协助维护现场秩序，震慑违法犯罪。
4: 啥情况？你们他们已经商量
5: 都没有，他说回宿舍
4: 啊。
6: 哎呀，就还喝几句，要
4: 不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5: 就喝你
4: 就门
5: 前不
4: 归
5: 的嘛。
4: 哎呀，这就是情况。
7: 当时呢，我们在配合派出所值班民警在辖区内巡逻的情况下，看见他们两个人呢在那边争吵，吵得很凶。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上去先将双方制止，然后将双方分开，安抚其情绪。他们的情绪比较激动嘛，然后我们就没办法现场调解，然后我们就将他们请到咱们这个派出所啊，去坐在那个调解室下，静下心来去好好的谈话。
0: 调解室里，两人还是互相指责着对方。民警没有急于评对错，而是和义警联手，先将他们的火气降温，再耐心调解。
7: 到派出所之后呢，我们经过了对双方的了解之后呢，男方呢他就是经常对这个女方呢关注不够，而且一天到晚的喝酒嘛，关心不够，日积月累导致这个矛盾的激化，所以出现了今天这个局面。
8: 我们民警积极和这个义警进行配合，对双方这个家庭矛盾进行了及时的化解。首先对男方经常喜欢喝酒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类似于疏导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尽量把外边的应酬推掉一些，多理解妻子在家里边的一些艰辛，多照顾一下家庭里边的琐事，替妻子呢多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对女方呢，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疏导啊，让他多对丈夫呢多一些理解。
0: 民警加义警双重力量的联动，调解效率事半功倍，这对小夫妻重归于好，满意的离开了派出所。城关义警这支队伍承担着信息员、宣传员、巡防员的职责，可是没有报酬，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9: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祖辈都在这儿生活，我熟悉这里的家家户户，哪家有难处，哪段路容易出状况，我都很清楚。跟着民警巡逻调解矛盾，帮忙照看独居老人，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力所能及搭个手，只希望我成长的地方少出事不出事，邻里和睦。
0: 刚送走吵架的夫妻，城关派出所的综合服务大厅又来了一位焦急的老人。
10: 我给几个娃子和你举过了数字。
11: 哦，哎呦，你先等一下，坐哈，坐吧。是，就是啥么个情况？
10: 啊，就这个，出事都是我们赔的。
11: 就是这么赔的啊。
10: 都是我们赔的。
12: 接警后，我们综合指挥室民警第一时间在三维沙盘上输入走失女孩最后出现的坐标位置，系统迅速定位并叠加周围环境要素，通过研判后，在三维沙盘上标注了走失女孩可能出现的区域为重点排查部位，一键指派我们值班民警出警前往该区域进行寻找。
13: 李二哥，你早上去哪里玩去了？
14: 家里人报警了，找不见你。
13: 醒着了，醒着了，妈没受伤，眼前人眼前人怎么受伤？
0: 因为有了

0: 全息沙盘指挥系统的加持，走失孩子很快就被找到了。那么这套神器都有些什么功能呢？
1: 在县局的统一指挥部署下，我们城关派出所先行建成全息沙盘系统，将辖区重点场所、视频监控点位、执勤警力分布全部整合于三维电子沙盘，真正实现辖区态势一屏总览。日常接警时，综合指挥室立刻就能精准定位事发点，周边监控和最近警力一目了然，出警又快又准。当遇上监控盲区的警情时，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在地图上看到地形和出入口，直接推演路线，提前设卡，还能一键圈选周边警力。
0: 依托这套全息沙盘系统，城关派出所能够清晰地掌握辖区全域情况，高效统筹调度一线警力，针对性补齐治安防控薄弱环节，切实夯实辖区治安管控基础，是现代警务科技赋能的具体体现。
2: 基层治理既要靠科技手段提升效率，更要靠群众工作凝聚人心。陇南市探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联动各方热心力量，耐心调处矛盾，扎根社区，贴近百姓，把一件件小事办好，用持续的坚守守护着辖区的日常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一名男子与朋友饮酒后不慎摔倒，头部重创，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后家属索赔，几名酒友纷纷推脱，称当事人在喝酒时说过喝多了无需其他人承担责任，并拿出了当时的录像。那么像这种情况，同桌饮酒的其他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蓝军进行解答。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即便死者喝酒时说过后果自负，并有录像资料作为佐证，该口头免责的承诺在法律上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直接免除其他酒友的过错赔偿责任。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赔偿责任。一，酒友存在强行劝酒、灌酒，明知对方醉酒却放任其独自离开，未尽看护护送义务，存在明显过错，那么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补充赔偿。二，酒友未劝酒、灌酒行为发现醉酒后及时劝阻、妥善安置并通知家属，尽到了合理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那么无需承担责任。
2: 好的，非常感谢蓝律师的分析。
4: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之际，10月13日，酒泉市各小学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为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血液，让红色信仰在校园代代相传。活动同步开展一面小红旗一颗少年心微对课，队员们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奋斗精神，庄重的入队仪式完成少年身份的光荣转变，在孩子们心中厚植荣誉感与责任感，让红色种子根植童心，引导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近期兰州高新公安开展电动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通过多警种联动巡逻、路面严查、源头劝导相结合，集中整治电动车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同步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有效规范了辖区通行秩序，降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近日，武山县消防救援局开展国际减灾日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宣传人员设立咨询服务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防灾减灾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防灾减灾、家庭防火等宣传资料。面对群众提出的用火用电、电动车停放充电、家庭隐患排查等疑问，宣传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风险隐患，树立防灾胜于救灾的理念，把防灾减灾知识融入日常生活。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3: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3: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

0: 犯贱，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
0: 我好好的跟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她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0: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啊？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
0: 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
0: 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高，你的建议。
3: 一定会被截住。
4: 无疑是，处座，您来了。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有，一定严密监视。放心吧，处座。
3: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3: 他住在哪里？
4: 在2层12号病房。
3: 这边请。
4: 嗯。
3: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我们要去找云少卿。云少卿，王处长，冯苍蝇。
1: 云少卿，我们又见面了。冯苍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
1: 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